0: 后考古到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的改革思路如何更好守护文脉？
1: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金华物剧大唱对台戏走红网络，民营地方剧团如何引流求发展？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和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10: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伊朗媒体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等。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7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重申，卡塔尔全力支持各方为达成全面协议、结束地区危机所做出的努力。他还强调，航行自由是不容妥协的基本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将其作为施压手段，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总台记者17号晚了解到，以色列军方再次警告称，其面临兵力缺口约为12000人。以军方表示，除非政府通过立法解决军队人员短缺问题，否则由于2027年初义务兵役制的缩短，这一缺口只会进一步扩大。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7号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国一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称，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于近期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美军基地的可能性。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周末发生至少10起随机枪击事件，案发地点包括消防站等地，造成4人受伤。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正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当天表示，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日本广岛县福山市17号发生山林火灾，截至18号早晨，火势仍在蔓延。据介绍，消防部门以约350人的规模展开灭火行动，但至少已有15公顷山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何时能扑灭尚无预期，目前无人员受伤的消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
1: 据了解，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0: 另外，据消息人士称，此前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
1: 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
0: 另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此前，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会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17号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
1: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0: 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其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再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
1: 另外，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宰夫拉地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
0: 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17号说，该发电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辐射安全水平。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
1: 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袭击已构成危险升级，是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并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阿联酋强烈谴责该袭击行为。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视线转向英国，10年前，2016年6月，一场全民公投改写了历史，脱欧派胜出，英国由此踏上了脱离欧盟的历史性进程。
1: 脱欧之后，英欧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到对立，再到逐步回暖、务实合作的转变。2024年，工党重新执政，斯塔默政府随即按下了英欧关系的重启键。
0: 斯塔默政府日前正式推出了一项立法计划——欧洲伙伴关系法案，强调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那终极目标是使英国成为欧洲的核心。
1: 然而，这一计划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主权让渡、议会民主与经济现实的激烈争论。英欧关系的重置之路前景如何？本期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日前在英国国王演讲中，欧洲伙伴关系法案正式亮相。这部立法旨在将英欧达成的各项协议落地生根，为未来更紧密合作铺好国内法轨道。其核心目标直截了当，那就是系统性对齐欧盟监管规则，从而砍掉贸易壁垒，提升经济效率。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纷纷叫好，认为简化贸易流程能降成本、促经济，食品制造与物流业尤其受益。推出法案的首相斯塔默将这一法

0: 案视为英国重回欧洲核心的战略一步，并称其兑现了工党的竞选承诺。
1: 作为本届政府的决定性行动，我们将重建我们与欧洲的关系，让英国回到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核心，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将降低生活成本，加强我们的安全。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它，因此为了我们的经济安全，为了我们的劳动价值，本届政府将采取行动。
2: 未来
0: 然而，这一法案计划允许内阁大臣通过次级立法直接引入欧盟单一市场规则，议员无权辩论或修正具体条款，只能整体表决。批评者痛斥这是橡皮图章式审批，议会监督权被大幅削弱。争议不止于议会主权，强硬脱欧派，也就是改革党与部分保守党人，指责法案暗中推翻脱欧，背叛了收回控制权的脱欧承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孙彦宏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斯达莫政府呢采取次级立法的方式呢，首先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如果每项规则都由议会来逐条审议的话呢，容易重新激化英国国内脱欧派与亲欧派之间的冲突，使得对欧盟经贸再度沦为政治斗争。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向欧盟发出一个积极信号，有助于增强欧盟对于英国执行能力的信心，那么为未来双方的谈判呢留出来了更大的余地和空间。那么此外呢，我认为当前英国还想要呢进一步提高投资者对监管稳定性的信心，英欧规则的对接呢可以减少英国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提升英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4: 眼下英国深陷政治泥潭，地方选举失败之后，斯塔莫的首相之位岌岌可危。那如果他倒下，继任者将是英国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5: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公开表示，英国政治困境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重新加入。他呼吁斯塔莫在下次大选的竞选纲领当中明确承诺，如果工党获胜，将推动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可能吗？英欧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斯塔莫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通话，计划于今年夏季举行第二届英欧峰会，目标包括青年流动、能源合作等深度议题。去年五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峰会，双方在安全与防务、贸易、渔业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工党政府上台后，不断释放政策松动信号。英国媒体近期也密集讨论英国重新入欧的可能性。
6: 大多数经济学家说，我们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最近与印度等其他国家达成的新贸易协议并没有弥补我们的损失，欧盟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被吹捧为更好的前景，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7: 公众已经改变了主意，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55%的人说他们想重新加入，只有1/3的人想留在外面。
0: 然而，民调升温挡不住脱欧核心群体的怒火。渔民组织痛斥延长欧盟渔船捕捞权至2038年是出卖国家渔业未来。改革党在五月地方选举中狂揽超过1400席，反映出脱欧派选民正以选票惩罚亲欧政策。党首法拉奇扬言，如果改革党掌权，将废除所有相关协议。受制于当下的政治现实，唐宁街对于是否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的措辞显得小心翼翼。孙彦宏表示，
3: 虽然距离2016年公投脱欧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10年，但是呢尊重公投结果仍然是大量的英国选民的这个政治的心理吧。尤其是在英格兰中北部的这个红墙选区和部分中间的这个摇摆选民当中，如果被解读为要推翻脱欧结果，就可能被炒作成背叛民意吧，那么从而会削弱工党来之不易的民意支持基础。
0: 对于英欧双方的关系定位，欧盟态度则相当明确，合作可以深化，但英国必须先调整核心谈判立场。欧盟官员多次发出警告，如果不放弃红线，英欧关系重置无从谈起。孙彦宏观察，英欧重置关系仍面临三方面阻碍。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约束，即使是一种技术性的这个规则对接哈，也是容易被政治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来自欧盟方面的制度约束，就是欧盟建

0: 坚持是单一市场的四大自由不可分割，也就是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必须整体上适用。经过之前哈脱欧的过程当中谈判的这个拉锯战之后呢，目前呢欧盟方面不太可能再为英国破例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双方的互信呢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英国脱欧后呢，曾经围绕这个北爱尔兰议定书呢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么这使得欧盟对英国政策的稳定性是持怀疑和谨慎态度吧。
1: 孙艳红表示，中短期内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几无可能，更现实的前景是经济上逐步靠拢，规则上深度对接，政治上却始终隔着一道玻璃门，形成一种非成员国但规则兼容的松散平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3: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眼下呢，天气方面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一轮正在进行当中的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昨天呢，雨带是从南到北跨越了千里，覆盖到了像广东、广西、贵州到河北的很多地方。这其中呢，湖北荆州过去24小时累计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57毫米，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降水量的记录。那华北的部分地方呢，还是经历了今年以来的首场暴雨。今天呢，华北这一带的强降雨就会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雨区呢会有所南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在黄淮南部和东部、江淮的西部和北部、江汉大部、江南西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东南部、华南中西部沿海等地，部分地方呢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还有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会出现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区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呢，武汉今天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合肥小雨转大雨，济南呢今天的白天会出现中雨。明天啊，雨区的落区呢就会收敛到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和江淮这一带了。后天开始呢，雨区会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继续维持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呢大多是25度上下徘徊的，体感应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而在西北地区的很多地方，随着降雨的停歇，今后几天气温会在波动中不断的回升，陆续呢会转为偏高的水平，有些地方还可能会创出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了，天气啊又会热起来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奇，
2: 好的，胡晓丹。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有房企在江苏徐州发布了主动现房战略，也就是说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之后让客户看过再买。15/5规划纲要当中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住房城乡建设部近些年来也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的风险。
2: 那么该房企推出了主动现房战略究竟意味着什么？近年来全国已有不少楼盘主动选择现房销售，推进所见即所得，哪些关键因素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该房企城市营销负责人，并带来了专家观察，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7: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

0: 实情展示后再销售。
1: 我们这个项目所有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0: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版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徐磊说，他所在的房企由于发轫于制造业，所以想的更多。
1: 这个是我们在全国落子的首个主动限房战略的项目，是在没有任何政策强制下企业战略的自主选择。我们也在思考房子能不能像汽车或者家电一样，让客户先体验再购买。我们是在2025年年初拿地之前，实际上内部就已经决策过了去做这个主动限房。
0: 如徐磊所说，除了说明是企业的自主选择，主动二字还意味着更多。近年来，不乏一些打出限房销售标签的开发商，是由于产品力不足，房子卖不动后被动剩下来，把期房拖成了限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限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限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限房销售。而期房没卖完硬生生卖到项目完工的限房，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限房销售。
2: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限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类似于江苏徐州这个案例一样，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3: 房地产属于重资产行业，前期开发投入高，建设时间跨度大，资金回笼周期长，也因此预售制持续实行多年。而如今面对现房销售这一新模式，对房企来说转型容易吗？他们对此又是如何考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那以前是先想怎么卖出去，现在是先思考怎么造好它。但是呢，
0: 如徐磊所说，对房企而言，现房销售时刻要担着菜都做好上桌了，人可得坐满啊，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房子也不是菜品那么简单，开发一个楼盘动辄是上亿资金涌入，再加上现房销售更考验楼盘的产品力，房子没有打动消费者，市场肯定不会用真金白银买单。徐磊说，正因如此，他们几乎把原本花在营销包装上的钱全部砸进了房子本身。
1: 我们不做临时的示范区，也不做华而不实的包装，坚持实景后再开放。在这个产品打造和设计初期啊，就梳理出来108项这种居住生活痛点，每项痛点都对应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车库阴暗潮湿，那我们做了抬高式的全民悬浮车库。那针对于邻里噪音呢，我们做了6大静音体系住宅，打造了行业首个线上现房销售的专属小程序。施工进度啊，工程节点、工艺材料参数是可以追溯可查的，那让客户自己看见整个开发的过程。
0: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徐磊也坦言，之所以敢于提出主动限房，也是由于他所在的房企整体资金稳健、财务结构健康、抗周期能力强，同时企业已深耕徐州16年，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任基础。那么限房销售意味着房地产业只能是优等生的主场吗？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限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2: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

0: 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进度的把握，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另外呢，还要注重对潜在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比如在设计阶段呢，就能锁定一些潜在的客户，了解他们在装修、户型设计方面的差异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认为，有序二字也体现着国家对这一命题的深刻考量。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0: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以后新房项目出地面就能卖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4: 早上好，尹静。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一的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受到故障车辆占道的影响，在京沪高速驶往上海方向147公里处占据第三条线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湖南，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金桥收费站出口处车多缓行。这是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尹静，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嗯，好的，子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期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的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和片区开发里浮出地面的，是在城市更新与建设当中被发现。那这背后呢，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
5: 那什么是考古前置？简单说，就是把过去先拿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了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这一制度意味着什么？对于考古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在浙江绍兴稷山中学的操场之下，随着6000年文明被层层打开，我们得到了最生动的回答。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绍兴市稷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绍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这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但3年前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计划。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它们的出现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7: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

0: 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1: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
2: 我们过去就在这个越国都

0: 这些问题，就到底有少就越过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1: 绍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系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王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绍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而越国故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稽山竹穴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绍兴稽中遗址被发现的时候，稽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马上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还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这个问题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2: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那我感觉像自己像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1: 其实罗鹏的担心曾经也是困扰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如何保护，这是城市考古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幸运的是，就在绍兴稽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这些规定让罗鹏吃了定心丸，也为稽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李荣斌：
3: 我们接触不了它，全部就可能挖掉了。现在这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把我们考古工作的话，直接都纳为了主动的，就是优先的介入的。
4: 嗯。就在同一年，距离稽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和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必须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那正是在此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塔山遗址意外现世了。
5: 得益于考古前置的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与保护的两难抉择。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再开展后续的建设。2024年，随着稽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也被慢慢揭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稽中遗址出土了多件珍贵文物，有“山阴成印”四个字的封泥，写着弟子会稽张龙，指门下山阴字伯龙的汉代墓志名片，刻有会稽郡壁四字的铭文砖。这些文物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山阴县建制于秦代、东汉时期成为会稽郡首县的历史记载，可以推断稽中遗址正是汉代六朝时期会稽郡的官署所在地。塔山遗址中32个祭祀坑排列规则，一道长42米、宽8米的祭祀沟密布着装有动物骨头的陶坛。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2: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动物的规格里面，最高等级的叫太牢之礼，就是用牛、羊、猪等动物来进行祭祀。我们这里有牛的参与，还有马的参与，所以它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行为，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祭祀行为。
1: 祭祀遗迹东南，一段长45米的城墙被揭露，基础宽10米。城墙东端发现4个圆形柱痕，对应越爵书中东南司马门的位置。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精准吻合，这一结果令人振奋。 鸡中遗址和400米外的塔山遗址共同构成了越国的政治中心。

0: 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1: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哎，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都城，终于在今天的绍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历经2年多的考古发掘，冀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此次评选中，城市考古与都城考古项目占据多个席位。这些项目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城市更新和基建过程中得到及时的保护与发掘。入选的郑州商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坊正平方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为非建设用地，从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工作站站长石自社，
2: 他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有一定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啊，所以才给咱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空间。
0: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编，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从绍兴到郑州，从洛阳到全国各地，考古前置的制度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认同和实践。它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一套真正运行的制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1: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在这个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这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0: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共识形成，制度突破，让考古成为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之一。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文化中国行。
6: 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三打白骨精等代表性剧目的热度持续走高。作为地方剧种，婺剧是兼容并蓄，融合了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汤黄、石调六种声腔，几乎涵盖了各类戏剧题材。
7: 那这一地方剧种为什么能够跨越地域赢得各地的戏迷青睐？民营剧团又是怎样赢得市场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的报道。
8: 这几天2026婺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经过前期初赛复赛的激烈比拼，金华市13家民营婺剧团进入决赛。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唱功、变脸、武打层层递进，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9: 舞曲里面的打戏动作呢非常的惊险，我们台下的观众也都非常的热情，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8: 斗戏是中国传统戏曲从孕育时期就有的竞技习俗，作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形式，斗戏

0: 不仅提高了观众的观赏乐趣，也提升了演员和戏班的水平。而在金华地区，戏曲班社竞技演出的传统习俗被称为斗台。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按既定顺序分环节完成经典折子戏、特色绝活展示、全本大戏表演，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舞剧团团长张淑平：
1: 平时没有这么多剧团一起演的，这次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我这边看半个小时，那边可以半个小时，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的可以学他们。这个斗台是真的对我们民营剧团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0: 去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火爆出圈，催生了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热潮，这也成为舞剧大斗台的灵感来源。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认为，将体育竞技的比拼模式融入文化活动，同样能够叫好又叫座。
2: 通过我们专业的舞台，把我们各种形式的这种民演团通过这比赛去选拔出来，通过选拔也知道我们民演团到底怎么样，演的水准怎么样，各种形式多维角度去评价这个团，我感觉效果很好，场场爆满。
3: 这场舞剧大斗台不仅让观众过足了戏瘾，也让参赛的民营剧团看到了自身的潜力和差距。一场大斗台之后，怎么把一时的红火变成一直的红火，让民营舞剧团获得长久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从人员培训到剧目编排，层层把关。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4: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他们一旦面临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一些演员他伤病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范围之内，我们就派我们的演员下去助演。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 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在金华地区，家有喜事或重要活动时都有请剧团唱戏的传统。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这意味着多数民营剧团要达到政府补助的门槛仍有不小差距。不过冯耀全表示，2024年通过并施行的金华市舞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已明确鼓励基层单位采购舞剧演出服务，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目录，为民营剧团拓展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2: 村镇集体资金可以用于送戏下乡演出购买服务，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求5年内每一个乡镇每个村都演一场戏。
0: 为了生存与发展，各家民营舞剧团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首先是价格实惠，每场1到2万元的演出费，让请不起大型国有院团的基层单位和个人也能热闹看戏。其次，一些民营剧团抱团取暖，互通有无，在资源共享中拓宽生存空间。冯耀全：
2: 比如我们3个团合在一起，你演出的时候，我这些人到你那边一块去演，我有事的时候你过来到我这儿来演。
0: 记者了解到，金华地区每年展演的各类舞剧演出超过1.5万场，这其中大多数是民营剧团的演出。一些基层村社在请团唱戏中发现，围绕戏台自发形成的集市成为活跃地方经济的有效抓手。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4: 最常规的3天4夜演出，有时候那个演出地点的小摊小贩的营业额会达到500多万，有的馄饨摊摊主一天可以卖掉3000万块，所以有时候我们3天4夜演出完了以后，他也累得到医院里去打点滴去了。我们的观众流量它可以达到15万甚至更多。
0: 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记者在联系采访中发现，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进行商业演出，带去的正是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并于去年摘得第18届文华奖。 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新形式，并通过参与明星演唱会等方式跨界破圈，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4: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不断地进行创新，当然是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不断地

0: 把我们这些传统剧目能够让它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天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这也是德比斯为自己和车队拿下的赛季第五冠。
3: 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至第二位，张雪机车则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位。那么更多详细赛况，新闻纵横今日体坛，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4: 17、18、19号弯出来，马上来到最后两个弯角，20号弯守住了，瓦伦丁德比斯，张雪机车又赢了，
5: 张雪机车又夺冠了。相比于第一回合的比赛，德比斯以及他所驾驶的张雪机车发挥更为出色，比赛出现了更多的近身肉搏的场景。让我们来回到比赛，首回合夺冠的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呢，因为在比赛当中做出了最快圈速，因此在第二回合比赛当中获得了杆位发车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他就迅速带开了和身后四台雅马哈赛车的距离。比赛的第三圈，61号车手也是雅马哈车队的坎昂库一度在1号弯超越了德比斯，但是随后呢，德比斯重新超越回到了领先位置。第四圈又是坎昂库再次实现了对德比斯的超越。第五圈，德比斯排名再降一位，来到场上第三的位置。比赛还剩下14圈的时候，德比斯利用弯道实现超越，上升到第二。随后他在直线超越了61号坎昂库，重新回到了第一的位置。此后，德比斯和坎昂库两个人是多次互换，在场上交替领先。来到最后5圈，坎昂库在1号弯再次完成超越。此时此刻，观众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第一集团剩余的5台赛车其实当时都在拼。最后4圈的时候，德比斯把握机会再次来到了领跑位置。进入到最后1圈的时候，德比斯被坎昂库再次超越，但随后德比斯利用16号弯重回领先位置，并率先冲过终点完成比赛。另一位张雪机车车队的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10名的成绩完赛。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超越和反超越，我想德比斯和他所驾驶的张雪机车的确在每一个环节都经受住了考验，车手和车辆之间的磨合也已经达到了人车合一的状态。捷克站结束之后呢，系列赛将会休整1周，在本月底转战西班牙的阿拉贡赛道，我们也将继续守候张雪机车车队的表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多次发生2.2至3.2级地震，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
2: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3: 根据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地震导致当地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目前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大家今天的早饭都吃了吗？吃的怎么样呢？
6: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我和我的同事已经抵达了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目前呢，现场的救援和受灾群众的转移。

0: 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那就如大家所关心的那样，刚才啊，我们转移安置点的这个群众们已经吃上了早饭了。早晨呢，我就来到了这个安置点，它的位置在柳州市的太阳村中心校。学校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这里呢被选择成了这个临时安置的这个场所，在这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集中安置点看到呢，这里不仅搭建起了将近50顶的帐篷，而且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能够及时帮助这个村民去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另外啊，这个伤员也已经被转运到了医院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大家的早饭吃了什么呢，刚才我也这个特意去了解了一下，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今天啊，不光是我们的村民，包括参与救援工作的民兵志愿者，这里的工作人员，包括在现场参与报道的我们，其实都吃上了早饭。我们今天的早饭是八宝粥和方便面，虽然可能比不上家里做的热汤热饭，但是这份及时的温暖的早饭也可以暂时抚平大家受地震影响的这个略微慌乱的心啊。目前现场的秩序也是非常有序。另外呢，我也了解到现场的这个安置工作越来越完善了。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帐篷搭好之后，今天的床就会全部到位，大家会有一个更好的休息环境。另外呢，现在这个安置点也已经通了热水，大家已经喝上了热水，用热水泡上了面，大家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那最后我们也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有雨，那下雨之后呢，现场的救援和群众的安置情况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报道。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请亚文。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我国在15五开局的首季交出了一份成色很足的答卷。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景气度还在继续攀升，说明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4: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数据显示，2025年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增长近一倍，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05%，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95.9%。离境退税政策对扩大入境消费的催化剂作用尤为显著。同时，越来越多商户加入退税商店行列，进一步完善入境消费服务体系。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2: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关注。
4: 多方重点关注几大核心方向，包括密切紧盯五年期以上 LPR 变动情况，它直接牵动居民住房贷款、房地产行业融资成本，也是观察楼市金融支持力度的重要风向标。其次，持续追踪实体经济实际融资利率水平，查看金融机构资金投放时效。与此同时，市场也将结合本次 LPR 报价，综合研判当前市场资金面、商业银行经营压力以及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捕捉后续货币政策灵活调整的信号与节奏。有关最新发布，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2: 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也就是22号到23号，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作为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此次会议备受关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带来现场报道。
5: 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本次贸易部长会议预计将聚焦两大方向凝聚共识，一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二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 视线转向中东，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0: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今天到明天，也就是本周一至周二，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举行，重点协调应对高能源价格与地缘风险的政策框架。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2: 中国之声新闻纵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陶玉洲、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陶玉洲、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
4: 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让政企面对面交流，服务心贴心。首期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明日举行。
5: 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36.38亿元，同比增长3.6%。
4: 内江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让诚实守信成为营商环境的鲜明底色。
5: 市民求助，孩子误服药物，一路绿灯，交警护送就医。
4: 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火热开赛。
5: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先来关注一则简讯。5月11日，内江市发改委消息，内江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新举措，每月第三周星期三节假日顺延常态化举办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首期活动5月13号下午3点启动。活动设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会场及各县市区园区分会场，企业可拨打12345热线报名，也可线上云参与，由市领导轮值接待，市级部门每月牵头承办，政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活动旨在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打造服务品牌，实现全域覆盖。会后将梳理企业诉求与交办事项，分转相关单位限时办理，及时反馈。每期活动前将由内江日报、爱内江等主流官方媒体提前发布公告。
5: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2026年一季度，内江第一产业增加值达36.38亿元，同比增长3.6%，农业发展势头向好，乡村振兴活力十足，特色果蔬产销两旺，资中枇杷迎来采摘外销高峰，隆昌万亩雷竹进入采收季，带动农户增收。全市一季度蔬菜及食用菌产量50.54万吨，园林水果产量7.71万吨，均实现稳步增长。资中穴城种植规模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已形成多品种布局和精深加工体系，全产业链产值达77亿元。内江深入推进甜味加产业振兴，农产品从鲜果售卖向深加工转型，产业链价值持续提升，畜牧养殖稳中提质。一季度生猪存栏出栏双双增长，依托现代化养殖、科技赋能和延长产业链，稳住产能，对冲市场波动。针对肉牛出栏小幅下滑，内江出台专项攻坚方案，推进肉牛羊填槽补栏，补齐产业短板。特色水产提速增长，一季度特色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5%，依托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推广生态养殖，小龙虾、白乌鱼等特色水产畅销市场，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应凸显。一季度农业亮眼数据背后是种养结构优化、规模化、标准化。

0: 发展、全产业链延伸的成果。内江农业正告别粗放模式，朝着农业强势迈进，也为后续夏粮丰收和乡村振兴发展积蓄强劲底气。
1: 为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日由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组织各行业开展诚信建设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知信、守信、用信，让诚信成为田城大地的鲜明底色。市检验检测中心落实守信激励政策，对无失信惩戒记录的企业给予检测费用优惠，目前已有19户守信企业享受价格减免，切实降低经营成本。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办开设信用修复窗口，自2019年以来已服务千余家企业，指导621家失信主体完成1634次信用修复，并开展信用承诺警示约谈，助力企业重塑信用，轻装上阵。同时，内江打造田城优福示范门店，如华语眼科获评后完善服务标准，升级设备巡检，健全售后保障，强化诚信培训，以规范经营和优质服务赢得市民认可。下一步，内江将持续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把信用评价融入监管、服务与经营各环节，筑牢城市诚信底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5月11号，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获悉，近日直属三大队民辅警在经开区巡查时，接到一名女子求助，其孩子误服药物急需送医。民辅警迅速安抚家属，报备指挥中心，立即用警车护送就医，沿途车辆主动避让，仅几分钟就将母子送至市二医院。民警陪同送进急诊，确认孩子身体无大碍后，才返回执勤岗位，获群众连声感谢。此次紧急暖心护送，彰显了内江交警为民服务的初心担当，以快速高效处置为群众排忧解难，温暖田城百姓。
1: 近日，载着53位全国羽毛羽绒企业负责人的两辆大巴车从隆昌市区出发，沿着精心规划的路线实地考察当地羽毛羽绒产业发展情况。隆昌拥有300年水禽养殖历史，是全国首个水禽基地县，全国水禽苗交易定点县，禽苗年交易量达1亿只，羽毛羽绒年交易量4万吨，交易额16亿元，是西南地区连通全国市场的关键枢纽。但产业存在痛点，90%本地原毛流向外地深加工，仅10%实现本地初加工。为破局，隆昌打造300亩羽毛羽绒产业园区，预计2027年初投产，已有3家企业签约，联动中国西部国际轻纺城，依托生产加直播加物流模式，推动羽绒半成品加工为终端产品，补齐产业链短板。隆昌制定明确发展蓝图，按一年打基础、3年显成效、5年上规模推进，力争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跻身中国羽毛羽绒产业第四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0: 近日，威远县第27期罗顺文大讲堂开讲，现场座无虚席。来自县审计局、县文广旅局、县应急管理局的近百名党员干部齐聚一堂，开启一场沉浸式地名文化溯源之旅。本次大讲堂特邀李雨石授课，以威远地名中的历史记忆为主题，从多维度剖析地名背后的历史文脉，串联起威远千年发展史。课堂上，授课人讲述了各类地名故事，部分地名见证宗族传承与民间佳话，威远、宏村等地名承载历史初心与工业印记，还有地名记录冶炼、农耕、航运等场景及抗战、古寨等人文底蕴。此次大讲堂将地名文化、党性教育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让党员干部在乡土符号中感悟家乡底蕴，厚植家国情怀，为本土文脉传承和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1: 近日

0: 市中区大自然湿地公园内的南丰世家项目正加紧施工冲刺收尾，项目坐拥湿地与沱江生态景致，古建院落已修缮完工并对外开放，当前重点推进配套餐饮区建设，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开展屋面外墙等施工，整体进度达 90%。 项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保留古建原貌与文脉机理，完善文旅配套功能，将打造集古建观光、文化展示、特色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建成后将盘活百年古宅，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增进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1: 5月10号，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个地市州的青少年射击精英齐聚东兴区，将在数日赛程中上演一场场扣人心弦的精准较量。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了男子10米气步枪、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女子10米气步枪、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男子25米手枪速射、女子25米手枪速射等多个比赛项目。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且对标高水平竞技，本次比赛全场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执行的最新射击竞赛规则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赛场全靶启用国际标准电子靶计分系统，每一环成绩都精准呈现。
0: 近日，文体筑梦青历兴川足球校园行公益活动资中站收官，省市县青联委员代表、足球爱好者与资中女足齐聚绿茵赛场，以球会友，以赛传情，共同奏响文体交融的青春乐章。交流赛环节，特邀博主艺人联队与资中女足队员展开了一场11人制的友谊对战。绿茵场上，双方队员精神饱满，敢抢敢拼，传接配合默契，精准的直塞，果决的抢断，凌厉的射门，一幕幕精彩瞬间点燃全场，将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资中女足屡创佳绩，在全国各级赛事中多次摘金夺银，凭借过硬的实力与拼搏精神赢得广泛赞誉，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价为男友女足资中现象，成为资中体教融合发展之路上的亮眼成果。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

0: 0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你。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

0: 0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4: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

留作不惧，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十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我们内江呢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1度，相对湿度91%，冷热适宜。今天这样的一个温度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啊。今天您穿外套了吗？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短剧吧。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平时有看这个短剧吗？你看短剧喜欢看真人演的短剧，还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AI 的一些短剧呢？因为最近啊，我就发现说这个网上在说啊，说短剧的演员从之前的3年可能要拍上百部的这样的一个短剧，到现在这个 AI 短剧的出现，好像我们短剧演员也已经处于，像有一些演员哈，也已经处于无戏可拍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短剧。大家喜欢看短剧吗？喜欢看我们真人版本的短剧呢，还是喜欢看我们 AI 版本的短剧？想要参与到我们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平淡师傅在我们直播间说的话，短剧短剧我特别喜欢，那你喜欢的是真人演的还是现在 AI 创作的一些短剧呢？因为江玲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也是比较喜欢看这种小短剧的，有一段时间呢是比较沉迷于这个真人演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呢我又比较沉迷于这个 AI 演的，然后现在呢江玲是属于什么，好像对短剧也已经有一点祛魅的那种感觉了哈。因为我感觉好像每一部短剧，有可能同一部短剧同样的剧情，如果是真人演的那种的话，我会看到不同演员所演绎的一个版本。而现在很多的这种 AI 短剧呢，如果说它的剧情的话，其实有一些 AI 短剧的剧情我还是觉得可以的，我个人比较认可。但是就是 AI 的那种短剧的话，我个人会觉得每一个人都长得差不多，每一部 AI 短剧里面的人都长得是一样的啊，女主角都是一个样子，男主角也都是一个样子。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我不知道现在这种 AI 创作的一个短剧，它是基于同一个平台、同一个大数据来创作出来的，还是怎么样来进行制作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对于短剧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沉默杂事在说，他说我挺喜欢看那个短剧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短剧呢是制作的质量比较有保证啊，不太糊弄观众。像有些长剧他觉得有点糊弄观众了啊，没那么简单。说我挺喜欢看的这种盗墓类的，他说江老师你喜欢看吗？如果不是那么恐怖的话我还是可以看的啊，如果稍微有一点恐怖的那种的话我就不太敢看，就我想看就不太敢。师傅说我就喜欢看那种真人版本的，我现在每天都泡在短剧里面。就看了短剧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平淡师傅。最近网上有爆出啊，说一个这个吴维斌啊，吴维斌呢曾经是横店公认的戏王。为什么说他是戏王？因为他在这个短剧行情最好的时候，他一个月呢大概有30天嘛，对吧？但他有25天可能都在拍戏，日薪啊最高是可以到1500块钱一天。但是现在啊，如果行情好的时候，他30天里面要拍25天，但是现在呢，他每个月可能只能出工拍5天了。从爆单到滞销的断崖式的一个塌缩，可以说是现在因为 AI 短剧不是横空出世了嘛，也是短剧行业巨变的一个缩影吧。

0: 1985在说，他说姜老师有一些这个短剧真的太无脑了，但是有一些短剧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沉默杂事他说，姜老师你刚才跟我说错了，我挺喜欢看那种制作精良有质量有保证不糊弄观众的长剧，我不太喜欢短剧，因为短剧太浮夸了。 Top Man 他说，姜老师你的声音好有磁性哦，人你的声音都可以吸铁耶，我声音要是能够吸铁的话，我就成超人了，兄弟。坦途说 AI 会代替主持人吗？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台啊，他们也会有 AI 的主持人，有一部分这个台呢，他们的 AI 主持人用在什么时候呢？用在周末主持人休息的时候，他就会用 AI 主持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所以大家觉得 AI 能够代替主持人吗？如果是 AI 在给大家做直播的这样的一些节目，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你觉得你是愿意看的吗？你喜欢真人来给你分享一些新闻，来跟你做一些直播的节目呢，还是觉得 AI 的一些这样的人也能够代替我们主持人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你们觉得说目前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是非常快速的，你觉得 AI 可能会替代哪样的一些工作呢？6890他在说，他说我觉得 AI 不行吧， AI 的声音太无聊了，这没有我们正常主持人的变化多变是吗？卡拉 OK 在说，他姜老师说到这个短剧的话，觉得现在的短剧质量真的是有点堪忧啊。6890说，姜老师你现在是在播音吗？收音机能够听到的那种吗？是的啊，如果您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我们内江境内啊，直接把您的车载的收音机调频调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刚才有位朋友说你们节目是和广播同步进行直播的吗？是的啊，如果您在我们内江境内的话，把您的这个收音机啊调到 FM102.7 就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啦。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 AI 吧，因为现在 AI 的短剧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包括大家在很多的短剧的一些平台也可以看到。那么你是否看短剧？你喜欢看真人的短剧，还是喜欢看 AI 的一些短剧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一些看法，或者你觉得像 AI 的话，它是不是真的就能够代替我们的真人呢？平淡是福在说，哎，江老师，我听你们收音机在说在招投递员，招够没有啊？刚刚我们课点广告的时候你应该也有听到吧，我们现在依然在招聘哈，可以联系到招聘里面的董女士，跟她取得一下联系，她的电话我已经通过我们平台私信给你了，好不好？平淡是福可以看一下。频道在说，他说我觉得你不能单纯的看是真人版还是看 AI 版，我觉得如果是真人加 AI 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的哟，就把两个结合起来是吗？幸福妈妈说，姜老师内江在哪儿啊？内江在四川省内江市，四川省内江市啊，它处于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中间，我们高铁直达，那个最快的话从成都到内江最快的高铁大概就30来分钟，重庆最快到内江的话大概也就40来分钟的一个时间，非常快速，好吗？我们刚才在说到嘛，现在这种 AI 短剧的全面爆发可以说是引发了短剧行业的一个重组。在今年初的话，字节跳动也是发布了一个视频的生成模型之后，尤其像今年开始，我觉得 AI 短剧就是太多太多了，我看了大部分的短剧真的都是 AI 短剧，可以说整个行业被 AI 的一个冲击彻底改变了，成本的断崖式的碾压可以说是最直接的一个冲击啊。有一位朋友顺遂在说，他说我觉得 AI 的人物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呢真人的表情和内容肯定还是比 AI 两个来比较一下的话，我们真人可能会更好一点哦。所以大家觉得呢？欢迎赫尔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风雨无阻，谢谢我们的姜思面，谢谢我们的深山老人。之前的话大家应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像一部真人短剧投入大概要30万，就是30个 W，同样的资金的话，就是把我们用真人去拍短剧的这样的一个投入，我们用 AI 来生成的话，大概它是可以生成10部 AI 的仿真人短剧。甚至有制片人透露啊，说一部 AI 短剧15秒的成本只要几十块钱，甚至还包含人脸购买和算力的一个费用。像之前有出的一个这个霍去病的一个短剧哈，它是以3000块的成本，48小时的制作周期，在网络上的一个播放量是超过5亿的一个播放，我的妈呀！谢谢兰亭。这个铁路在说，他说天哪，这个 AI 成本的制作和真人的制作成本来算起来的话， AI 真的是太划算了吧。兔子在说，他说 AI 都是假的呀。杂事在说，他说很多人他会去拍短剧，可能是因为结账的周期会比长剧更快一些吧。但现在很多人他想要去拍真人的这个短剧，有可能处于无戏可拍的一个状态呀。就比如说那些不是那么有名的，或者是不是头部的那样的一些演员，他可能甚至在拍短剧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找他拍了，因为现在 AI 短剧的冲击真的是非常的大。推啊，赫尔推在说，他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市级和县级的电视台的主持人简直惨不忍睹啊。
怎么可能呢，朋友你。

姜思面也在说，他说 AI 我觉得还是没有真人演的好看呢。所以今天如果来聊短剧的话，大家是喜欢看真人版的短剧，还是喜欢看现在 AI 出来的一个短剧呢？因为在2026年今年的1月份开始哈 ，AI 短剧还有漫剧单月上线就已经达到了14634部，就整整是一个月 AI 的短剧就有1.4万部，我的妈呀！平台的热播榜啊，前20%当中 ，AI 剧的占比从2025年的7%已经飙升到了38%了。像横店呐、西安呐、还有郑州啊，以前是有很多的这种短剧的拍摄基地嘛，对吧？现在呢，应该也是有的，但是他们整体基地的一个真人短剧开机量是大幅锐减。在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暴跌了75%，竖屏的微短剧的剧组几乎都已经消失了。铁路在说，他说我喜欢看 AI 短剧。顺遂再说，他说 AI 的特效好好看哦，真人版的真的是做不出来，因为真人版的如果要加特效的话，那个特效的费用，好一点的特效那真的是太贵了，是吧？所以他为什么不能用真人版然后用 AI 去加特效吗？就像我们刚才有位朋友讲到的，就是真人加 AI 应该是可以的吧。假发定制他说，我最近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他觉得 AI 是代替不了人类的最大原因，就是 AI 它可能不具备我们人类拥有的情感。对，我最近也有想要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一个冲动和想法。姜思面在说，他说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如果是短剧的话，还是真人的，我可能会觉得他更好看一些。但是有一些真人就是演得太浮夸了，如果说他演得稍稍的收敛一点，那个效果应该会好一些哦。顺遂说，他说我觉得不管是真人演的短剧还是 AI 演的短剧，应该说是各有优缺点吧。大家觉得呢？如果是短剧方面的话，你喜欢看真人版本的还是喜欢看 AI 的？你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短剧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好，欢迎我们的晴天，欢迎我们的佳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不蓝气。姜思明说，这个姜老师你赶紧去看吧，给阿嬷的情书，他说你一定得把纸巾带够哦。你不要说我去电影院看，我就最近在网络上刷到一些小的片段啊，还有大家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分析和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个人都会觉得说，哇，我一定会哭很惨。说不管是真人演的短剧还是 AI 版本的短剧，个人更喜欢看内容。如果内容会很好的话，它的剧情会很好的话，那我就会看下去。如果剧情不太好的话，不管它是 AI 的还是真人的，我都不想看。刘勇说，我上一次啊看这么感动的电影还是妈妈再爱我一次。非常好的一些电影，非常经典的一些电影，真的是能够打动人的，对不对？就像一些好的短剧，它应该也是只要能够打动人都是好的作品，对吗？凯里在说，姜老师今天什么话题嘛？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短剧啊，因为现在 AI 的短剧是非常非常多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在各大的APP 当中啊。如果是短剧这一块，你有没有看？你喜欢看短剧吗？看短剧的话，如果是真人演的这个短剧和 AI 制作的这个短剧，你更倾向于是哪一种呢？

很多这个短剧的一些头部演员，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他们也应该说是比较了解吧。比如说像短剧顶流王格格啊，之前在自己开直播的时候也在坦言说，在今年的3到4月，他也觉得短剧的行业是遭遇了冰点哈。AI 的漫剧一下子就溢出来啊，中腰部以下的演员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戏可拍了，甚至很多公司都已经倒闭了。尽管说在今年的4月份呢，平台的政策有所回暖，但是他也已经

已经属于那种没有挑剧的一个选项了，就有剧来咱闭眼一接就完事儿了。顺遂说其实真人版的还是挺好看的。凯里说哎呦可惜我不看短剧。沉默杂事他说我觉得应该真人的更好看一些吧。AI, 真人加 AI 给他们相辅相成，没有谁更好也没有谁更差。

0: 现在 AI 的一个冲击呢，可以说在我们整个世界当中啊， AI 的发展是越来越快了。大家也会觉得说 AI 它可能会代替一些什么样的职业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合计生财在说，他说我就喜欢看 AI 的短剧，因为 AI 短剧它都不需要会员呢。AI 的短剧都不需要会员吗？现在有一些短剧的平台它都不需要会员啊，只是说你中间可能要看一小点广告。就像听我们的节目你也不需要会员，对不对？只是说你可能在我们广播的间隙可能会听到一小段广告。至尊在说，他说 AI 我觉得挺好用啊， AI 我就用那个豆包去辅导我孩子做作业。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可以求助于 AI， 但是真的不能完全信任于 AI。 比如说豆包，我也曾经用它来辅导这个孩子们的一些作业，然后我会发现什么，就是比如说同一道题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的那种题哈，我把它拿给豆包，我曾经试过，我把这个题拍了3次啊，让豆包帮我算这个答案还有它的过程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发现这个豆包它3次给我的答案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以前不是说让我们多读书吗，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书要读，但是读了之后我们自己要有分辨能力。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八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短剧。大家日常看短剧吗？你喜欢看哪种类型的一些短剧呢？现在因为 AI 短剧盛行啊，你喜欢看真人演绎的短剧，还是喜欢看 AI 演的呢？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

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呢，短剧行业也可以说是迎来了深度的洗牌了啊！曾经三年参演百余部短剧的演员，如今呢也是面临着无戏可拍的一个职业困境啊。I will surely die. Darl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所以说到这个短剧啊，大家喜欢看真人演的短剧还是喜欢看 AI 的短剧呢？目前呢，横店、西安、郑州等拍摄基地真人短剧的开机量是大幅的锐减啊，平台呢也纷纷入局，这个 AI 短剧可以说是挤压了真人演员的一个生存空间。行业呢虽然说现在出现了一些回暖的迹象，甚至部分的一些平台呢是叫停了 AI 短剧的扶持，加码了真人短剧项目，但是红利暂时还没有惠及到身处制作末端的演员啊。淡泊明志说：“找我拍吧，我想去演一下霸道总裁。”这个尔佳在说：“他姜老师，我想看你去出演短剧。”姜老师演不了啊。大家觉得呢？你喜欢看真人的演绎，还是喜欢看 AI 的一些演绎呢？宁车小同学他在说，他说其实我觉得不要动不动就怪 AI 嘛，现在很多 AI 演员弄的剧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看了，也能就是短剧能够忽悠人。他说无戏可拍的原因主要还是好的剧本太少了吧，以前呢是只顾着流量就消耗了观众的热情。他说真心希望可以少拍一些没有涵养没有内容的电视剧电影，可以多拍一些品质剧，演员真正的能够发挥演技，行业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发展。Oh, Carol, I'm so in love with you. 欢迎时光记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老男孩说：“他说重生至我在电台做主播。”李仔说：“他说我喜欢 AI 电台主播。”年底翻身说：“姜老师，我想问一下，今年的高考车好久可以登记啊？”啊，你不是说高考车，你是想问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是吧？暂时姜老师这边还没有得到通知啊，后续如果有相应的安排的话，我们会通知大家的，好不好？你要持续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喽。春暖花开说：“这是 AI 主播吗？哪个 AI 主播像我这么真实？”那他这做太好了吧，他说：“哎呀，你这是 AI 主播吗？看起来好像真人啊。”所以大家在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觉得是有 AI 的痕迹在里面吗？淡泊明志在说：“没有红果治不好的病，没有红果的系统成就不了的首富。”你说的是红果小短剧里面的短剧的内容是吧？

蛇也在说，他说哎呀真的姜老师，我也发现了曾经风靡一时迷倒万千少女的一些短剧男演员，曾经是一部爆剧接着一部啊，但是如今真的有时候很少见了。

0: 快乐。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短剧啊，这个吴克江在说了，他说我发现这几天啊，好多 AI 制作的短剧哦。But if you leave me...甚至有一些 AI 制作的一些这个内容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些短的视频，他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的管控一下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短剧啊，说到这个短剧，你喜欢看真人版本演的短剧还是喜欢看 AI 演的短剧呢？因为前段时间我还在跟我的同事们一起来探讨，因为我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短剧的，但是在今年我发现有 AI 短剧出现之后，我也会去看一些 AI 的短剧，然后看了看了，我就发现不管是真人演的短剧，这个内容都差不多，然后AI 演的短剧虽然它的剧情可能会有不一样，但是它的人都差不多，所以看来看去我也觉得好像对他们去魅了，就没有那么喜欢看了。但是呢，我的那位这个同事啊，他现在就沉迷在 AI 的短剧里面无法自拔，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说到短剧这个事情，大家会看吗？你会看短剧吗？你喜欢看短剧还是喜欢看长剧？那说到短剧，有这种 AI 的短剧，真人版演的还和 AI 演的，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最后一个时段，听见你的声音。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什么杂事在说？他说现在的那些短剧呀，一个小说能够拍7-8个版本。对，一个小说能拍7-8个版本，真人版演的，然后呢，就是每一个版本它还有自己的特色。安以北他说：“姜老师，我刚刚在车上听到你的广播了，然后把抖音一打开，我就刷到你了。谢谢我们这位朋友啊，就不管是在车上，你在听电台的时候在支持我们，然后回家刷抖音的时候依然在支持我们，谢谢你啊。”晋晨在说，他说姜老师，哎呀，我准备去拍一部《当保安的我爱上干电台的姜老师》，姜老师能不能配合出演一下呀？那你要跟我们融媒中心沟通一下，融媒中心同不同意姜老师出演？如果同意。

老师出演的话，那姜老师是可以的啊。所以今天来聊一聊短剧，大家会看短剧吗？因为现在 AI 版的短剧其实是比较多了，从真人版的短剧到 AI 版的短剧，你更倾向于是哪一种呢？

莫再说，他说很多短剧的演员应该也是没有想到吧，被 AI 最先冲击到的居然是他们。所以啊，到头来咱们还是得做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不然可替代性真的是太强了。调听者他说，这个怎么跟内江交通广播102.7一样啊？有没有可能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的节目呢，朋友？阿姨美说啊，原来刚刚广播里面回复的就是我们跟姜老师互动的这样的一些弹幕啊。是的呀，朋友，你们跟我们的互动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进行分享哦。莫瞎在说，他姜老师说实话，那个 AI 版的短剧和真人演的，它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欢迎坤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沉默杂事他说，姜老师，我准备来当编剧了，咱们拍短剧。姜老师，你想要多狗血的剧情？欢迎华哥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陈不变在说，他说是啊，姜老师，现在这个一打开红果，10个短剧里面有5个都是 AI 短剧。他说这难道是 AI 的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 AI 的问题，能出的剧本就这么多。但是呢，陈就是一进入到那个短剧行业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扶摇故事他在说，他说现在看那些漫剧自己已经看上头了。夹心饼干说，姜老师说实话，现在有一些短剧真的拍得好烂呐、啊、还是要好好的打磨一下吧。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前面去年还有前年，大家看短剧的时候都是怎么上头然后怎么看，对吧？那个剧情越狗血你可能越喜欢看。但是从今年开始，还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在看短剧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那种特别狗血的那些短剧可能我们也已经不太喜欢看了，我们还是更多的想看一些有深度的一些东西，对吧？你演得好，剧情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部好的作品。金琛在说，他说现在很多短剧真的是一点艺术感都没有，而短剧不都是一个套路啊，结局都是一样啊，就让你看着爽就行。他说我这看短剧都给我影响了我的审美了。而姜老师有时候在看短剧的时候，也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短剧的剧情真的太雷人了，甚至有一些短剧它的这个出现，它的一些内容让我觉得，如果是小朋友看了的话，真的会带坏一些小朋友。所以不管是短剧还是长剧，只要它是一个好的作品，它能够让人深刻的意识到或者是感受到它的内涵，能够学习到一些好的东西，能够让我们走往正确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的作品，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好的东西那才行。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这个作品就真的可能需要好好的再打磨一下，就像我们夹心饼干说到的那样，你们觉得是不是？谢谢我们的大叔还有电信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进程在说，他说我在看短剧之前的话，我是不太喜欢看电视剧的，但是我看完短剧以后，我居然会很耐心的去看完一部长长的电视剧。淡泊明志在说，他说短剧主角随便拿出一张黑卡里面就有几个亿。他说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是吧？沉默杂事也在说，他说短剧看多了，看那些长剧出的烂剧都已经成戏糠了。所以短剧到底是有多烂啊，朋友们？但是我们。

0: 短剧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啊，对不对？所以更多的啊，不管是我们做节目也好，还是拍电影电视剧也好，甚至是音乐也好，对吧？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音乐，我经常听到身边的人就在说，哎呦，我们八零后啊，还有这个唯一没有被亏待的就是音乐。他们也在说，可能自己更喜欢以前的一些经典的歌曲，80年代的一些歌曲，90年代的一些歌曲，说现在的一些歌曲好像都难以入耳。醒了再说，他说动不动那些短剧里面就买个直升机，买个超跑啥的，觉得他们买的是真轻松啊。那不然呢？那就拍短剧嘛，对吧？他就动口他就能买，他不能真掏钱呢。逆风攀攀他在说，他说我觉得还是得搞点不一样的。晋琛在说，他说一开口就是几千万几个亿，感觉我这几千块的工资我就不是人类一样了。醒了说，那些短剧啊，不是穿越就是神豪。陈李在说，他说对呀，姜老师，我的 U 盘里面就是老歌。崔师傅也在说，他说还是以前的老歌好听啊。所以如果是好的作品，它一定是经典永流传的。现在不管是短剧也好，还是长剧也好，还是我们的电影也好，对吧？甚至是音乐也好，只有好好的打磨，它才能够传承到更久远的年代啊。好的，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些好的作品吧。最近的一件好的作品呢，就是很多朋友给江林推荐的，给阿嬷的情书。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好好的品一品西康。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的阳光正午的时间段啊，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FM102.7 FM93.4，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啊，都可以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权威。
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9: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9: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国，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初夏时节，我市各地油菜陆续迎来集中收割季。以前田间废弃的农作物秸秆，如今通过科学收储、科技加工、全链循环，实现从田间废弃物到优质养殖饲料的华丽变身。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秸秆高质化综合利用，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持续擦亮农业绿色发展底色。
2: 走进位于威远县新场镇老厂村的油菜种植基地，只见收割机正穿梭作业收割油菜，打捆机同步秸秆打捆，无人机来回吊装转运，田间收割、秸秆回收同步推进，高效衔接。收割后的秸秆不再简单就地还田，而是统一运往就近的秸秆综合利用中心，经过粉碎、烘干、制粒等多道工序，加工成优质畜禽饲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增值。
3: 我今年我们园区有1000亩油菜，往年呢我们都是实行的都是就地还田，但今年呢我们尝试用无人机吊装跟这个秸秆做的东西，最终目的我们就是为了达到的是秸秆不在田里面直接还田来减少这个病虫害的产生。
2: 秸秆高效利用、科技赋能是关键。在我市各地，一批现代化秸秆饲料高质化利用生产线陆续投用，通过先进生产工艺，有效破解秸秆储存难、易霉变、利用率低等传统难题。在威远县镇西镇黄泥村秸秆饲料高质化利用示范生产线，秸秆经过烘干、粉碎、发酵、制粒等标准化流程，变身营养均衡、适口性强的优质饲料，有力保障当地黑山羊等特色畜禽养殖产业发展。
4: 我们农牧循环示范园中央厨房总投资1500万元，集成秸秆烘干、全价颗粒饲料、生物发酵饲料、全混合日粮四大生产功能，配套秸秆收运粉碎设备，建设规模、集成水平、烘干能力及

0: 生产工艺均居全国前列，日处理秸秆能力200吨，年处理秸秆能力约6万吨。
1: 秸秆高效循环利用，完善的收储体系是基础，政策科技双赋能是保障。近年来，我市坚持规划引领、财政扶持、科技赋能全链协同发力，扎实做强秸秆综合利用绿色产业，全市科学布局建设县、镇、村三级全覆盖秸秆收储网络，现已建成县级收储中心15个，镇级收储站119个，村级收储点1079个，配套各类秸秆收运加工专用设备1095台套。全域铺开专业化收储服务网络，切实打通秸秆犁田回收利用最初1公里。同时，市县两级持续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出台秸秆收储加工窖池建设专项补助政策，大力培育145家秸秆专业化收储加工市场主体，聚力打造龙头牵引、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市广泛推广高质化加工企业加收储主体加农户联动模式，因地制宜构建秸秆、饲料、养殖、分屋还田绿色闭环产业链，同步推动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多元利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市秸秆利用总量已达144万吨，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以上，秸秆饲料化率稳步提升。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秸秆高质化综合利用，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推动秸秆资源循环利用提质增效，扎实推进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先行的重要工程，成渝高速扩容项目东新区段建设正加速推进。日前，记者从成渝高速扩容 ZCB5-TJ7 标段项目经理部了解到，随着木匠街大桥第24片预制梁精准架设到位，该桥顺利实现半幅贯通，为标段年底实现全线半幅贯通目标迈出关键一步，也为内江段整体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
2: 在位于东兴区顺河镇凤兴村的 ZCB5-TJ7 标段建设现场，机械轰鸣，人声鼎沸，一派紧张有序的实干景象。在木匠街大桥架梁作业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将预制梁从梁场平稳转运，借助架桥设备精准完成起吊、移动、落位等一系列操作，每一个环节都严谨规范。不远处的标准化梁场内，钢筋加工、部件焊接、浇筑准备等工序同步推进，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为后续架梁作业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 ,ZCB5-TJ7 标段位于东兴区境内，线路全长约14公里，全线共布设桥梁19座，需架设预制梁1631片。自4月底启动架梁作业以来，项目部抢抓施工黄金期，优化施工方案，强化现场管控，推动项目建设持续提速。作为标段内关键节点工程，木匠街大桥规划架设预制梁48片，目前架梁任务已完成过半，半幅贯通的实现为后续施工打通了重要瓶颈。
3: 土石方已经完成了90%，桥梁下构完成了70%，梁场于3月中旬完成建设，4月1号正式投产。截至目前，木匠街大桥已半幅贯通，为年底全线半幅贯通奠基了坚实的基础。
2: 单桥施工节点的顺利突破，有力带动了东兴区段乃至内江段建设的全面提速。
4: 现阶段成渝扩容项目已进入大干快上的关键时期，截至目前，内江段已完成路基工程60%，桥梁下部结构完成65%，目前正在开展梁板的预制及架设工作。内江段将于2028年底建成通车，成渝扩容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有力地拉近内江与资阳及成都的时空距离，为内江市深度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
1: 日前，我市首个锦企共建金针服务站在内江吴越广场正式揭牌成立。该金针服务站由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与新城控股集团携手共建，标志着内江锦企协作互企优商工作迈入新阶段，也为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0: 护航区域经济发展，搭建了全新前沿阵地。服务站将立足企业需求，紧盯企业内部管理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送法入企护航新发展宣传活动，指导企业完善内控制度，同时开通涉企案件侦办绿色通道，严厉打击职务侵占、合同诈骗等涉企违法犯罪，全力追赃挽损，并依托一企一警机制，搭建高效警企沟通平台，引导企业主动反馈诉求、上报线索，构建警企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作为内江公安警务前移的务实举措，经侦服务站的设立既是深化警企协作、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更是全面推进构建区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先行试点，将有效打通服务企业防范风险的最后一公里。
1: 日前，中国梦、劳动美、宁星铸魂、跟党走、团结奋斗、新征程、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四川篇及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四川铁道职业学院内江校区，通过面对面座谈加主题宣讲的形式，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送到青年学子身边，引导广大学生坚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想信念。
0: 宣讲前，宣讲团成员与师生代表围坐一堂，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交流中，学生们围绕职业方向、职场生存、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向劳模工匠请教取经。两位劳模工匠结合自身多年一线工作经历，逐一耐心解答，倾囊相授。
2: 接下来，我将沉下心，继续努力学习，苦练技能，把专业知识学精学透，力争不负青春，不负时代。
0: 在宣讲报告会上，两位劳模工匠结合自身扎根岗位、深耕技艺的奋斗历程，围绕劳模工匠进校园、匠心传承起未来主题，讲述了从普通职工成长为行业标杆的坚守与担当，生动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现场掌声不断。
3: 听了两位劳模的宣讲，我才明白，要想做得更好，需要把标准定得更高、更严。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会沉住气，认真打磨技能，做一个有准备的人，努力在工作中践行劳模工匠精神。
0: 近年来，在内江市总工会大力支持下，学校坚持举办劳模进校园活动，核心初衷就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把榜样力量请进校园，把奋斗故事送到学生身边。下一步，内江市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劳模工匠进校园行动，让三个精神在青年学子心中薪火相传。
4: 通过劳模面对面分享亲身经历、奋斗历程和敬业坚守，能让广大师生近距离感受榜样风采，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人生观，引导大家在校勤学苦练，夯实专业基础，将来步入社会后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和祖国的建设之中。
0: 5月10号晚，备受瞩目的于健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橙甜女风采大赛50进24专场收官之战在内江吴越广场精彩上演。随着本场比赛结束，综合两场初赛成绩，本届大赛24强正式出炉，他们将在更高舞台继续展现甜女风采。
5: 作为50进24专场的最后一战，当晚角逐格外激烈，选手们身着盛装，步履优雅，在舞台上自信登场，尽显风度。在表达环节，他们或分享对家乡甜橙的深情，或讲述对成长的理解，真挚话语中透出鲜明的甜女精神。才艺展示环节更是精彩纷呈，从动感十足的现代舞到韵味悠长的古典舞，从深情款款的歌曲演唱到各具特色的才艺表演，选手们尽情展现自我，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6: 全部很精彩，现在内江的女娃多优秀的，多才多艺，这个节目精彩又好看。
5: 据了解，大赛组委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委从形体仪态、语言表达、才艺表现三大方面对选手进行100%综合考评。结合5月4号首场比赛成绩，所有选手统一排名，最终在本场收官之战现场公布了晋级复赛的24强名单。
7: 能在今天晋级

0: 24强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我会更加用心的去打磨自己的作品，展现出不一样的甜蜜，呈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1: 至此，本届大赛24位甜女集结完毕，她们将以全新的战队与个人展示形式，在后续比赛中绽放光彩，为甜城内江增添动人巾帼风采。
2: 沱江蜿蜒千年，文脉星火相传，甜城沃土之上，贤才辈出，英魂永驻。从市中区的红色初心到东新区的禅韵千年，从隆昌的英烈忠魂、威远的清官遗风，到资中的状元清廉、经开区的大儒印记、高新区的状元文脉，甜城大地贤迹遍布，精神永续。本期名人游循着县区足迹，串联古今名人典位，全景读懂内江文脉传承与精神底色。
3: 先从市中区出发，在烟火街巷里触摸红色根脉，四方块剑道街网红商圈旁的廖家巷，藏着内江红色地标廖氏霍烈士史料陈列馆。展馆依托原廖氏南慈小学旧址打造，三大展厅层层递进，串联起廖氏霍的生平与革命岁月。他1921年参加革命，牺牲时未满35岁。馆内沉浸式还原小东书店、维华课堂等革命场景，常态化开展亲子研学、红色手工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让人们读懂革命先行者以身殉国的赤诚初心。
4: 在内江十贤当中，有一位特殊的存在，他是一位僧人，但是儒释道皆通，诗书画三绝，他就是张雪。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东新区白河镇，在张雪的故里去寻找他的故事。
3: 来到东新区千年古寺，遇见一代禅宗。白河镇张雪村朱古寺始建于唐代，是禅宗巨匠张雪剃度修行的发源地。张雪本名李罗，5岁在此出家。寺内祖师殿塑像庄严肃穆，展板完整呈现其跨越明清成为禅门宗师的一生。千年古水池相传为他年少修行时的饮水之地。寺内青瓦错落，林木葱郁，抄经斋饭等禅意体验，让游客尽心感悟他儒释道兼修、诗书画三绝的宗师风采。
5: 4次救下战友，最后一次不幸牺牲在工地上，年仅33岁。为表彰他的英雄壮举，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授予他荣誉称号，他就是隆昌人柴金良。今天我们来到他的家乡，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3: 走进隆昌市，红色热土铭记英烈壮举。周兴镇查子山村是全军模范英烈柴金良的故土，他1954年生于此，从军12年间，在坑道塌方、抗洪扑火等险境中4次舍身护战友。隆昌三中的烈士雕塑、查子山村陈烈士的详实史料，还原了他1987年在大庆乙烯工地坍塌事故中推开战友壮烈牺牲的事迹。老屋旧址则见证了滋养他勇毅担当的淳朴家风。
5: 提起李南辉这个名字，相信威远人都不陌生，但你可能没有留意过，其实他的痕迹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今天带大家去几个地方，更好地认识一下他。
3: 行至威远县，山水之间传颂清官美名。狮子山公园司贤郎的楹联镌刻着“清代一支线，清若清水，流芳千年”。15块诗碑留存着陇右真儒李南辉的诗文墨韵。李南辉雍正13年中举，潜心治学30余年，56岁出任威远知县，主政13载，主持修建的500多丈石质城墙，历经250余年风雨，仍然挺立。他在清风寺义诊讲学、著书立说，留下《活寿词州》等医寿专著，被百姓尊为清风祖师。走进资中县，古城街巷寻访状元风骨。资中古城状元街古韵悠长，先后走出南宋赵奎、清代骆承香2位状元， 气运。

0: 书院是洛城乡年少苦读之地，涵养其正直清廉的品格。状元村留存他的出生老屋与墓址，流传着他拒收赏赐、捐资助学、创办四川大学前身的故事。双龙镇状元角珍藏的圣旨拓片和文史资料，生动还原了这位清代四川唯一文状元穷而有节、廉而有为的传奇。来到内江经开区乡村田野，寻往大儒遗宗，晋陵镇三山村青龙山山腰赵贞吉墓园静立，石牌坊上赵阁老三字清晰，楹联精准概括其三朝元老、一代名儒的一生。他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是阳明心学传承者，悉数四大家之一。山下温仲、石马守护着他当年兴办的学堂旧址。赵氏后人相传，他为官刚正，办学不收穷家子弟学费。如今村子也走出30多名大学生，大洲广场以其号大洲命名，让大儒精神融入城市烟火。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花萼社区是四川首位状元范崇凯的故乡，状元湾地名因他开元4年高中状元建诺归葬的故事代代相传。花萼湿地公园内，范崇凯执笔雕像醒目，景墙镌刻花萼楼赋，重建的花萼楼再现盛唐气象。他与李白结为忘年交，李白所作赠范进卿2首颂扬其清廉，送友人更是送别他的千古名篇。这段佳话在西陵山太白楼流传千年。走遍内江各地，串联古今贤迹，从红色初心到禅韵千年，从英烈忠魂到清官美名，从状元风骨到大儒遗风，一个个点位，一段段故事，织就内江文脉传承的画卷。寻着这些足迹，读懂名人风骨，传承精神力量，感受古今交融、文脉永续的田城魅力。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生活分
2: 开。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你叫我这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恨亲手展示，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梦，当初的温馨举动，哪来做分手。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记，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7: 敏柔知道石青的打算，以石青的为人，绝不肯带着儿子偷偷的溜走。侠客岛赏善罚恶二使上凌霄城送了令牌，白自在性情是暴躁无比，一向自高自大，绝不会轻易就接下了那令牌，一定会和张三李四恶斗一场。石青要是及时赶到，全力相助雪山派，倘若不幸战死，那是武林中人的常事。石家三个人全部送命在凌霄城中，儿子的污名也就洗刷干净了。但如果取胜了，和雪山派和玄素庄之力打败了张三李四，儿子将功赎罪，白自在总不能再下手杀他吧。敏柔在长乐帮总舵中亲眼见到过张三李四二人的武功，动起手来自然是胜少败多，然而血肉之躯，武功再高总也难免有疏忽失手的时候，一线机会总是有的。与其每日里提心吊胆闷闷不乐，不如去死战一场图个侥幸。他夫妇二人心意相通，石青一说要把儿子送上凌霄城去，敏柔就已经揣摩到了他的用意。敏柔啊，虽然爱惜儿子，终究是武林中成名的侠女，她思前想后，毕竟还是丈夫的主意最高，所以她也一直没有反对。白万剑看见石青夫妇不顾儿子身染恶病竟逼着他赶路，心中也是不尽的钦佩。那石破天和石中玉两个人的相貌本来就很像，穿上了石中玉一身华丽的衣饰，宛然便是个翩翩公子。他躺在大车上一言不发，本来他就不善作为，沿途露出来的破绽本来是着实不少，只是石青夫妇与儿子分别已久，他的举止习惯原本如何，两个人毫不知情。石破天破绽虽多，但只要不开口说话，他两个人纵然精明却也看不出来。一行人加紧赶路，唯恐被张三李四走在了头里，凌霄城中众人遇到凶险，所以路上一点不敢耽搁。到了湖南境内，石破天的喉肿已经消退了，他弃车骑马却还是哑哑的说不出话来。石青呢，陪了他去看了好几次医生，还是看不出半点什么毛病，不免平添了几分烦恼，叫敏柔是多滴了无数的眼泪。没几天已经到了西域境内，雪山弟子熟悉路径，竟抄着小路行走，料想

那张三李四脚程虽快，不知道这些小鹿，那是很难赶在他们的前面的。但是石青夫妇想着，见到威德先生的时候，如果他大发雷霆，立刻就要把石中玉杀了，而张三李四绝不可能如此凑巧的恰好赶到，那可就十分难办了。如果是那样，那可真是早到也不好，迟到也不好啊。夫妻二人暗中商量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办法。嗨，干脆听天由命，相机行事罢了。又走了数日，众人向一条山岭上走了过去。又走了两天，这地势是越来越高。这天中午，众人来到了一排大木屋中，白万坚询问屋中看守之人，得知近日并无生面人到凌霄城来，立刻是大为宽心。当晚众人在木屋中宿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他们将马匹留在大木屋中，步行上山。此去向西，山势陡峭，已经没有办法骑马。几名雪山派弟子在前面领路，一路攀山越岭而上，只走了一个多时辰，已是满地大雪。一群人展开轻功，在雪路上攀援而上。石破天跟在父母身后，既不超前也不落后。石青和敏柔见他脚程很快，气息悠长，都在想，哎，这孩子内力修为大是不弱，倒不在我们夫妇之下呀。可是一想到不久就要见到白自在，却又担起心来。走到傍晚，只见前面一座山峰冲天而起，峰顶建着数百间房屋，屋子外面围着一道白墙。白万剑说道：石庄主啊，这就是凌霄城了，地处穷乡，一切都很粗陋啊。石青赞叹道：雄踞绝顶，俯视群山，凌霄两个字，哈哈，果然是名副其实啊。只见山腰里云雾皑皑上升，渐渐的把这凌霄城笼罩在白茫茫的一片云气之中。当众人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众人就在山脚上的两座大石屋中住宿下来。这两座石屋也是雪山派盖的，专供上山之人先行留宿一宿，以便养足精神，次日上峰。第二天天刚微亮，众人就启程上路了。这个山峰远看已很是陡峭，等到亲身攀援而上，更是险峻。众人虽然身具武功，沿途却也休息了好几次，才在半山亭中打了个尖。快到下午了，他们来到了凌霄城外，只见这城墙高于三丈，墙头墙垣雪白一片，尽是冰雪。石青说道：白师兄，城墙上凝结着冰雪，坚如金铁，外人实在是很难攻进去呀。我们雪山派在这里建成开派已有170余年呐、倒不曾有外敌来攻过，只是隆冬之际常有恶狼侵袭，却也走不进城去呀。说到这里，只见护城冰沟上的吊桥仍是高高的拽着，并不放下。白万剑不由得心中有气，大声说道：今日是谁轮值啊？不见我们回来吗？城头上探出了一个头，

0: 白师伯和众位师伯师叔回来了。我这就去禀报。
1: 哼，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大驾光临，快放下吊桥。
0: 是。
2: 那个人将头缩了进去，但是隔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见放下吊桥。石青看那城外那道冰沟有三丈来宽，不易越过，寻常城墙外都有护城河，这会儿气候严寒，护城河中河水都结成了冰，但这个沟挖得很深，沟边是滑溜溜的结成了一片冰壁，不论人兽吊江下去都是很难上来。耿万忠、柯万军等人连声的呼喝，命守城弟子赶快开门。白万剑看见这个情形颇不寻常，担心城中出了变故，他低声说道：
3: 众师弟小心了，说不定侠客岛那两个人已经先来了。
2: 众人一听都是吃了一惊，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按住剑把子。就在这时候，只听得喳喳声响，吊桥缓缓的放下来，城中跑出来了一个人，身穿白色的长袍，一只右袖胳膊绑在了腰带之中，衣袖内是空荡荡的，显然是缺了一条胳膊。这个人大声叫道：
1: 哦，原来是师兄师嫂到了，哈哈，稀客呀，稀客。
2: 石青见是烽火神龙风万里亲自出营，想到他断了一只胳膊全是被儿子所牵连，心中是十分的惭愧，他抢步上前说道：
3: 哎呀，风儿弟，愚兄夫妇带着逆子向白师伯和你领罪来了。
2: 说着石青上前拜倒，双膝跪立，他自成名以来除了见到尊长，从未向同辈朋友行过如此大礼，那实在是因为风万里受害太深，情不自禁的他就拜了下去。要知道风万里剑术之精实不在白万剑之下，此刻他断了右臂，20多年的勤学苦练尽付流水，剑术两个字是再也不能提了。敏柔见丈夫跪倒在地，儿子却愣愣地站在一旁，连忙一拉他的衣袖，自己在丈夫身旁也跪了下去。石破天心想：哎呀，他是石中玉的师父，见了师父自然应该磕头。
1: 石破天生怕装得不像给风万里看破了，连忙跪倒后立即磕头，咚咚有声。
2: 雪山众弟子一路上对他谁也没有理睬，这会儿见他大磕响头，都在想你这小子知道命在顷刻之间，便来磕头求饶，那可没有这么容易了。
1: 风万里连忙跪倒还礼，一边说道：哎呀，师兄师嫂，这可折杀小弟了。
2: 石青夫妇与风万里站起来之后，石破天还是跪在地下，风万里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向石青说道：
3: 师兄师嫂，当年衡山聚会屈指已12年呐，两位风采如昔，小弟虽然臂触边陲，却也得知贤伉俪在武林中是行侠仗义，威名越来越大，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4: 兄弟啊，愚兄教子无方，这些虚名又何足道呢？今日见贤弟如此，我们当真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啊。
2: 风万里 听石青这么说，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
1: 哈！我本是道义之交，承蒙两位不弃，说得上肝胆相照四个字。
4: 是你得罪了我也好，
1: 是我得罪了你也好，
4: 难道咱们还能挂在心上吗？
1: 两位原来辛苦，
4: 好了，快进城去休息吧。啊，
2: 这会儿石破天虽然跪在他们的面前，可是风万里的眼前就好似没有这个人一般。
1: 当下石青和风万里并肩进城，敏柔拉起了儿子，他眉头皱了起来，
4: 看见风万里这般神情，嘴里说得漂亮，语气中显然是恨意极深，并没有原谅儿子的过错。
2: 白万剑向侍立在城边的一名弟子招招手，低声问道：
5: 哎，老爷子可好啊？我出去之后，城里出了什么事啊？
6: 嗯，老爷子就是近来啊脾气大了一些，师伯去了以后，城里也没出什么事儿，这只是这只是嘛，
5: 只是什么？
2: 那弟子吓了一跳。
6: 五天之前老爷子脾气大发，他将陆师伯和苏师叔是杀了。
5: 什么？为什么？
6: 哎呀，弟子也不知道啊。前天老爷子他又将燕师叔也杀了，还斩去了杜师伯的一条大腿呀。
5: 什么？
2: 白万剑一听，直吓得一颗心是砰砰乱跳。他心想，这陆、苏、燕、杜四位师兄弟都是本派的好手，父亲平时对他们很是看重，为什么突下毒手呢？
4: 他等到敏柔和石破天走远了，才把那个弟子拉到了一边，又问道：
5: 哎呀，快说，到底为了什么呀？
6: 弟子的确不知道啊。凌霄城中死了这么三位师伯师叔之后，大家是人心惶惶啊。前天晚上张师叔马师叔不别而行，留下书信说是下山来找白师伯，天幸啊白师伯今天回来了，正好啊您就劝劝老爷子吧。
4: 白万剑又问了几句，那是什么也搞不明白，
2: 当即他快步走进了大厅。只见风万里已经陪着石青夫妇在用茶，便说道：
4: 二位请少坐啊，小弟少陪了，继内我去拜见家父，请他老人家出来见客。风万里一皱眉：师父忽然从前天起身染恶疾，只怕还要休息几天才能见客。
2: 哎呀，否则他老人家对师兄向来十分尊重，早就出来会见了。
1: 白万剑一听这个话更是心乱如麻。
4: 我这就去看看。
2: 他急步走进了内堂，来到父亲的卧室门外，咳嗽了一声说道：
1: 爹爹，孩儿回来了。
4: 门帘被掀了起来，
2: 走出了一位三十来岁的美妇人，正是白自在的妾室姚娘。她脸色憔悴：
6: 哎呦，谢天谢地呀，大少爷这可回来了，咱们正像没缴械似的，不知道怎么才好啊。老爷子打前天忽然神志糊涂了，我求神拜佛毫不应验。哎呀，大少爷你……
4: 他说到这里抽抽气气的哭了起来。
5: 什么事啊？
6: 啊，
5: 惹得爹爹生了这么大的气啊？
6: 哎呀，也不知道

弟子们说错了什么话，惹得老爷子是大发雷霆啊，他连杀了几个弟子，老爷子气的是全身发抖，他一进到房中脸上抽筋，口角流着口水，连话他也不会说了呀。有人说他是中风，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一边说着一边是呜咽不止。白万剑听到中风两个字，全身好似进入了冰水一般，再不说话大叫一声爹爹，他冲进了卧室。只见父亲的炕前锦帐低垂，房中一罐药罐子正煮得扑扑扑的冒着热气。白万剑又叫着爹爹，他伸手揭开了帐子，只见父亲朝里面卧着，身子是一动也不动，就好像呼吸也停了。他大惊之下连忙伸手去看他的鼻息，可是手指刚伸到他的嘴边，被窝中突然探出了一个东西，咔嚓一响，把白万剑的右手牢牢的给钳住了，竟然是一只生满了尖刺的钢枷。白万剑惊叫的爹爹，是我呀，孩儿回来了。突然他的胸部之间同时中了两指，那是正中要穴，白万剑再也不能动弹了。石青夫妇坐在大厅上喝茶，封万里下手相陪，石破天垂手站在父亲身边。封万里竟问些中原武林中的最近发生的事儿，言谈始终不涉入正题。石青察言观色，觉着凌霄城中上上下下众人均怀着极大的担忧，却也不感到诧异。他心想，那一定是他们知道侠客岛的使者即将到来，这是雪山派存亡荣辱的大关头，人人休戚相关，自不免忧心忡忡啊。过了很久始终不见白万剑出来，封万里说道，哎呀，家师这场病啊来得好凶恶呀，白师哥想是在侍候汤药，师父呢内功深厚，身子向来很清静，这几年来啊连伤风咳嗽是也没有一次，想不到啊平时不生病，突然患病竟是如此厉害，唉，但愿他老人家早日痊愈才好啊。嗯，是啊，白师伯内功造诣天下罕有，年纪又不甚高，调养几日也就没什么了，贤弟不必太过担忧啊。石青嘴上说着，心中却不由得暗喜，白老伯既然有病，那就不能立刻处置我的儿子，天可怜见，好歹要拖他几天，等到那张三李四到来，大伙儿拼命一战，咱们玄素庄和雪山派共存亡也就是了。说话间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封万里命人摆下了宴席。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

0: 馆。
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说话之间，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封万里命人摆下了宴席，他倒是也给石破天摆了一副座位。除了封万里之外，雪山派又有4名弟子相陪，耿万忠、柯万军等新回来的弟子却都没有露面。黑客的弟子中有一个人年岁很轻，名叫陆万通，口舌便利，不住的劝酒，连石破天喝干一杯之后也随即又给他倒上。敏柔喝了3杯，哎呀，酒力不胜，请你喝吧，我吃饭。陆万通连忙说道，哎呀，石夫人有所不知啊，必派地处山高险峻之处，气候寒冷，简直呢终年是云雾缭绕，湿气很重啊。两位虽然内功深厚，寒气湿气不能轻，但这深阳玉酒喝了下去，对身子可是大有好处啊。在凌霄城中一日不可或缺之物就是它，两位还请多喝几杯啊。说着他又给石青夫妇还有石破天倒上了酒。敏柔早觉得这个酒微微有些辛辣，身气还很重，听着叫做深阳玉酒，他心想，他说得很客气，说什么我们内功深厚，不为寒气湿气侵袭，看来不喝这种烈性药酒对身子还真有点害处。于是啊，他就又喝了2杯。突然之间，他是觉得小腹间热气上冲，跟着胸口间便如火烧般的热了起来，忙运气摁耐。哎呀，风师弟啊，这个酒好生厉害呀。听他说了这个话，石青却是豁的站了起来，这是什么酒啊？封万里笑道，哈哈哈哈，这深阳玉酒啊，酒性的确是厉害了一些，但是还难不倒名闻天下的黑白双剑吧，啊，哈哈哈哈。石青厉声说道，你突然间他身子一摇晃，向桌面俯贴了下去。敏柔和石破天忙伸手去扶，不料想两个人同时头晕眼花，天旋地转，都摔倒在了石青的身上。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石破天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一开始他还以为在睡梦之中，缓缓伸手想要撑着身子坐起来，突然他觉得双手的手腕上都扣着一圈冰冷坚硬之物，心中一惊，立刻就清醒了，惊觉手脚都已戴上了镣铐，眼前呢却是黑漆一团，他不知道身在何处，忙跳起身来，只跨出了2

两步，砰的一声，额头便撞上了坚硬的石壁。石破天定了定神，慢慢的移动脚步，伸手去触摸四周，发觉这是在一间丈许见方的石室之中，地下高低不平。

略有微光透露，你目看去是个不到一尺见方的洞穴，猫或可以进进出出，那是连小狗也钻不过来。石破天举起手臂，用手铐敲打石壁，四周发出了浑浊的声音，显然这石壁坚厚异常，难以攻破。石破天靠墙坐了下来。哎，我怎么会到了这儿呢？这些人给我们喝的是什么山羊玉酒？一定是大有古怪呀！想来这其中有蒙汗药之类，是以石庄主也会晕倒摔跌在酒席之上。哎呀，看来雪山派的人执意要杀石中玉，生怕石庄主夫妇抗拒，因此将我们给迷倒了。可是他们怎么又不杀我呢？哦，多半是因为白老爷子有病，先把我们监禁几日，等他病好了之后再来亲自处置我们。可是石破天又想，白老爷子问起的时候，我只要说我是狗杂种，我不是石中玉，他和我无怨无仇，查明真相之后那一定会放了我。但是石庄主夫妇他们却未必肯放啊。哎呀，说不定还要把他们两个人关入石牢，等石中玉自行投道再把他们放了，那可就不知要关到何年何月了。这个石夫人这么斯文干净，被关在看不见天光的石牢之中，气也气死他了。不行，我呀得怎么想个办法把这石夫人和石庄主救了出去，然后我留着慢慢再和白老爷子详细的分辨。石破天想到救人，他又立刻发起愁来了。我自己给戴上了脚镣手铐，还怎么能来救人呢？凌霄城中个个都是雪山派的，又有谁能来救我呢？想到这儿，他双臂一分，运力风动铁铐，但听得苍啷啷，铁链声响个不绝，镣铐却纹丝不动。原来手铐和脚镣之间还串联着铁链子。就在这时候，那个小洞里头忽然射进了灯光，有个人提灯走到跟前，跟着洞里头塞进了一个破瓦罐，盛着半罐的米饭，饭上铺着几根咸菜，一双毛竹筷子插在米饭之中。石破天顾不得再装哑巴了，他连忙叫道：哎，我有话要跟白老爷子说呀。外面那个人嘿嘿几声冷笑，洞中射进来的灯光渐渐隐去，他竟连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石破天闻到了饭香，立刻就感到十分的饥饿。他心想，我在那酒宴中吃了不少菜，怎么这个时候又饿得这么厉害呢？哎呀，只怕我晕过去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吧。他立刻拿起碗筷就吃了起来，把那咸菜和一罐子米饭吃了个干干净净。吃完饭之后，他将瓦罐又放回了原处，数次用力挣扎，他发觉手足上的镣铐竟是金刚锁住，虽运起内力还是没有办法把他拉得扭曲，反而手腕子和脚腕子都擦破了皮。他再去摸索门户，不久就摸到了石门的缝隙，用肩头去推石门，那是绝对不摇晃，也不知道有多么厚实。石破天叹了口气，他心想，算了吧，只有等人来带我出去了，从此

0: 我只好在这儿待着，没有办法。可是又不知道他们可是难为了石庄主夫妇没有啊。既然无法可想，索性他也就不去多想，靠着石壁闭眼入睡。石牢之中不知时间，多半是等了整整一天才又有人前来送饭。只见一只手从洞中伸了进来，把瓦罐拿出了洞去。石破天脑海中突然间闪过了一个念头，等到那个人又把盛了饭菜的瓦罐从洞中塞进来的时候，他急扑而上，苍啷啷的铁链乱响声中，他已经抓住了那个人的右腕子。他的擒拿功夫加上深厚的内力，这一抓之下，纵然是武林中的好手也受不了啊。只听那个人疼的是杀猪似的大叫，石破天跟着回扯，已把他整条胳膊给扯进洞来。你再喊，我就把你的胳膊扭断了。那个人哀求道：我不叫，我不叫，你放手。不行，你快打开门，放我出来。哎呀，好好好，哎，你松手，我来开门。那怎么行呢？我一放手，你便逃走了，不能放。哎呦，我说你不放手，我怎么能够去开门啊？石破天心想，人家说的这个话还倒也不错，老是抓住他的手也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好不容易抓住了他，总不能轻易放手啊。他灵机一动说道：你把我手铐的钥匙先扔进来。你那个钥匙，哎呀，不在我的身边啊，小人只是个送饭的伙计啊。石破天听这个人的语气有点不近不实，便将手指紧了一紧。好，那我就先把你的手腕扭断了再说。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当啷的一声，嘿，一个钥匙从洞中丢了进来。这个人呐，很是狡猾，他把钥匙扔得远远的，石破天要伸手去拾，那就非放了他的手不可。石破天这一下可是没了主意，拉着他的手用力扯吧，伸左脚去够那个钥匙，虽将这个人的手臂尽数拉进洞来，可是左脚的脚尖离那钥匙还是差了数尺。那个人给扯得疼痛异常，连忙大叫：哎呦，你再这么扯呀，那就要把我的胳膊给扯断啦。石破天尽力伸腿，但手足之间有铁链相系着，足尖是始终碰不到钥匙。他看着自己伸出去的那只脚，突然间灵机一动，屈左腿脱下了鞋子，对准墙壁着地掷出，鞋子在墙上一撞，弹了回来，正好带着钥匙一起回来了。石破天是一声欢呼啊，左手拾起钥匙插入右腕手铐钥匙孔，轻轻一转，咔的一声，手铐给打开了。他换手又打开了左腕的手铐，反手就将手铐扣在了那个人的手腕上。
1: 哎，你干什么呀？
0: 哎呀，你呀，可以去开门了。石破天把铁链从洞中送了出去，那个人还有些迟疑。石破天抓住铁链是一扯，又把这个人的手臂给扯进洞来，力气使得大了，把这个人扯得脸孔撞上了石壁，立刻是鼻血长流。这人情之啊，实在是无法抗拒，他只好拖着那条苍啷啷直响的铁链打开了石门。可是铁链的另一端系在石破天的足料之上，石门虽然打开，铁链通过一个小洞绑住了是两个人，石破天还是没有办法出来。这不行，你得把脚镣的钥匙也给我。
1: 哎呦，我真的没有了，小人呢，只是个扫地主。

0: 毒贩的伙夫，我有什么钥匙啊？
1: 好吧，那么你等我出来了再说。他说着，把那个人的手臂又扯进洞中，替他打开了手铐。
0: 那个人眼见一得自由，急忙冲过去想顶上石门。石破天身子一晃，早已经从石门中闪了出去。
1: 只见这个人一身白袍，形貌精悍，多半是雪山派的正式弟子，哪里是什么扫地煮饭的伙夫呀。他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领子提了起来。
2: 你不开我的脚镣，我就把你的脑袋呀往这个石墙上撞他100下再说。
1: 他说着就把这个人的脑袋在石墙上轻轻一撞。这个人武功本也不弱，但是落在石破天的手中，宛如雏鸡落入了老鹰的手爪，竟半分是动弹不得，只好又取出了钥匙，替石破天打开了脚镣。石破天连忙又大声喝问了：“
0: 哎，我说，那个石庄主和石夫人被你们关在哪儿了？啊，快领我去！”
3: 雪山派跟玄素庄无冤无仇，哎呀，我们早就把石庄主夫妇放走了，没关注他们。
1: 石破天将信将疑，但是他见那个人的目光不住向通道另一端的一道门看过去，他心想，这个人一定是说谎，多半呢、就把石庄主夫妇关在那边了。
0: 于是他提着他的后脖领子大踏步的走到了那个石门之前。快，你把这个大门也打开。
3: 这人脸色大变，我没钥匙，这里边关的不是人哪，是一条狮子两只老虎，一开门那可不得了啊。
1: 石破天听说里面关着的是狮子老虎，他很是奇怪，将耳朵贴到石门之上，可是却听不见里面有狮吼虎啸之声。那个人说道：
3: 你既然出来了，这就快快逃走吧，你在这里多耽搁，如果给别人发觉了，又得把你抓起来呀。
1: 石破天心想，哎，这奇怪，你又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对我这么关心啊？一开始我要你打开手铐和脚镣还有石门，你是一定的不肯，这一会儿又劝我快逃。
2: 哼哼，对了，石庄主夫妇啊，一定是给你们关在这间石屋里头了。
1: 他提起这个人的身子，又把他的脑袋在石壁上轻轻一撞。
0: 你到底开还是不开？我就是要看看狮子老虎。
3: 哎呦，这里面的狮子老虎可凶狠得很呐、他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一见到人立刻就要扑出来呀。
1: 石破天急于救人，不耐烦听他东拉西扯，提起他的身子，头下脚上的用力摇晃，当当的两声，他身上又掉下来两枚钥匙。石破天大喜，将这个人放在了一边，拾起钥匙就去插入石门上的铁锁孔之中，咔咔的转了几下，铁锁又被他给打开了。只听那个人哎呦一声，转身便逃。石破天心想，不行，给他逃了出去通风报信那可是不行，抢上去一把把他抓住，丢入先前监禁自己的那间石牢，连那副带着长链的足料手铐也一起投了进去，然后关上了石门，上了锁，再回到通道这一头的石门处，探头进内，他叫道：
0: 石庄主，石夫人，你们在这儿吗？
1: 他叫了两声，
3: 房子里是没有半点声音。
1: 石破天把门又拉得大开，却见里面隔着丈许之处还有一道石门。
3: 哦，
2: 对了，怪不得
1: 有两枚钥匙。
2: 于是石破天又取过了另一枚钥匙，打开第二道石门。他刚把石门拉开数寸，叫了一声石庄主，就听得石室中有人破口大骂：
4: 龟儿子，龟孙子，乌龟王八蛋，我一个个把你们千刀割万刀剐的，我叫你们不得好死。
2: 又听得铁链声是苍苍啷啷的直响，这个人骂声语音重浊，嗓子嘶哑，与石金清亮的江南口音是截然不同。石破天心想，石庄主夫妇虽然不在这儿，但这个人既然被雪山派关着，也不妨救他出来呀。
3: 好了，你不要骂了，我来救你出去。
4: 只听这个人继续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啊？敢来胡说八道，欺骗老子！我把你的狗头镜扯得断断的。
2: 石破天微微一笑，哼，这个人脾气好大呀，被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石牢之中，那也真难怪他生气。他立刻闪身进内。
3: 那么你也被戴上手铐和脚镣了吗？
2: 他刚问了这句话，黑暗中就听得呼的一声，一件沉重的东西向头顶击打过来。石破天闪身向左闪开了这一击，立足未定，他的后心要穴已被人家一把给抓住了，跟着一条粗大的手臂又掐住了他的咽喉，用力收紧。这个人力道是淋漓之极，石破天立刻就觉着呼吸艰难，耳中嗡嗡直响，又隐隐听那个人在乌龟儿子王八蛋的乱骂。
1: 石破天好意救人呐、啊，万万料不到对方竟然会出手加害，在这黑囚牢中碰到了如此厉害的高手，一失先机立刻就会完蛋了。他暗叫一声：哎呀，这一下可死定了。无可奈何之中，只有运气一搏劲，与对方手臂硬挺。虽然喉头肌肉柔软，绝不及手臂的劲力，但是他内力浑厚之极，猛力挺出，竟然把这个人的手臂推开了几分。他急速吸了一口气，等这个人手臂再度收紧，他右手已反将上来，一把隔开，身子向外窜了出去。
3: 哎，我是想救你出去的，你干什么对我动粗啊？
2: 哎，那个人咦的一声，很是惊异：
4: 你是谁呀、啊？内力可真不弱呀！
2: 他向石破天呆呆的瞪视了半天。
4: 哎，臭小子，你是谁呀、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

情，九三四听流行。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率队

0: 深入内江开展专题调研，
1: 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甜城下午茶，直面企业痛点，搭起政企连心桥，
0: 携手两桶油共品甜城味，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走进央企。
1: 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内江举行。
0: 打通南北堵点，内江石羊大道 A 段建设提速，预计年内通车。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5月13日到14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率队深入内江，开展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专题调研。省政协常委、省政协一位体育委员会主任陈全、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刘旭光一行先后前往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隆昌市精神康复基地响石镇、隆昌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隆昌市睡眠中心、资中县第二人民医院等地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内江市建立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近年来，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将其纳入健康内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广泛参与的精神卫生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精神卫生服务医疗机构25家。刘旭光对内江市精神卫生工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继续强化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满足群众多元化就医需求，强化行业规范管理，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新格局。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13号下午，内江市首期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温情启幕。市委书记冯发贵与企业代表围坐一堂，以茶为媒，共话发展，直面企业痛点堵点，搭建起政企沟通连心桥。活动打破传统会议模式，不设门槛，不讲排场，企业坐 C 位，唱主角。今天以下午茶这种形式请大家来，就是与企业家见面，听建议诉求，解困难问题。各位企业家有话直说，说心里话，畅所欲言。冯发贵开门见山，以一段亲和的开场白打开了企业家们的话匣子，现场发言踊跃，线上线下互动频繁。冯发贵表示，活动没有冗长流程，企业家可想来就来，说完就走，有空线下见，忙时隔空谈，当场答复，回音闭环，每一个问题都不落空。每月第三周周三下午3点固定举办，日常诉求还可通过12345热线24小时反映，让服务可预期，不打烊。
0: 活动现场，企业家们敞开心扉，掏心窝子讲难题。面对24家企业的问题与诉求，冯发贵现场协调安排，部门负责人当场接招。针对土地、资金、政策等诉求，能当场答复的即刻回应。复杂问题明确牵头市领导或成立专班跟进。所有问题均需书面答复并开展满意度评价。就连医保局负责人临时不在场的小插曲，也推动了无法到场需视频连线的机制完善。
1: 甜城下午茶3个多小时的畅谈，喝掉了企业烦心事，喝出了政企心里甜。这场别开生面的政企交流，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的生动写照，更是内江长期服务企业的郑重承诺。
0: 为持续深化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5月13号到14号，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20余户食品饮料重点企业赴中国石化集团西南石油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开展内江特色美食推介活动，助力企业找订单、拓市场、增收益。副市长蒋伟、蓝徐到场指导。活动现场，内江企业带来牛肉面、兔儿面、黄老五花生酥、天冬糕等100余种特色产品，香气四溢的甜橙味吸引了2家央企500余名干部职工驻足品尝、咨询选购。市经信局主要负责同志还与中石化四川销售分公司、中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举行会谈，就内江特色食品入驻易捷、昆仑浩克等非油品销售渠道达成明确合作意向，未来甜橙味将借助央企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从本地走向全川，迈向全国。自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开展以来，内江市已通过供需平台上线377户企业、846项产品，举办60余场产销对接活动，累计促成订单68.64亿元。此次走进央企，是继内江造进省厅、国企、院所后的又一重要举措。
1: 本台消息。备受业界瞩目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内江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大会以纳聚甜橙、猎营未来为主题，紧扣新能源转型大势，将汇聚行业专家、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及产业链上下游代表，共研技术前沿，共商产业发展，共促精准合作。当前全球能源结构深度转型，我国双碳战略持续推进，钠离子电池凭借资源自主可控、成本低、低温性能优、安全性高等特质，正迎来规模化、商业化黄金窗口期。2026年更是被公认为关键元年。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腹地，内江正全力布局钠电全产业链，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本次大会将搭建政产学研用对接平台，助力资源集聚、项目落地，为内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成渝产业协同赋能。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期不少内江市民途经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项目现场时，发现需临时绕行。记者从项目建设方获悉，当前项目正全力推进下穿隧道土石方施工作业，临时设置绕行便道是为保障施工安全与进度。项目计划7月完成下穿隧道及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施工，全力冲刺年内全线通车目标。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是内江市完善城区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彻底打通石羊大道全线交通堵点，让邱家嘴立交桥真正发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核心交通枢纽作用，有效缓解邱家嘴、环城路等周边片区交通拥堵压力。同时，项目将为城南新区整体开发建设筑牢交通根基，对进一步完善内江市城区交通路网布局、优化区域通行环境、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承载能力、推动老城区与城南新区协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内江市正式印发《内江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最高单项奖励达30万元，旨在健全竞技体育激励机制，激发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单位的拼搏热情，加快培育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办法激励范围覆盖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全运会、省运会等8类国际国内重大赛事，实现高端与省级重点赛事激励全覆盖。激励对象聚焦内江级获奖运动员以及输送单位、承训单位、教练员等核心贡献群体，坚持以贡献定奖励，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奖励工作。奖励标准梯度清晰，国际顶级赛事中奥运会金牌运动员获30万元奖励， 参赛未获奖也有3万元鼓励，全运会金牌奖励5万元，兼项获奖可累计计奖。省运会青少年项目设前8名分档奖励，破省纪录额外奖4万元，教练员与运动员同标准奖励，输送人员同步获专项机。

0: 例，群众体育项目获奖队伍将获市政府表扬。
1: 本台消息，5月13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毽球比赛在淮阴市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的近200名毽球健儿齐聚于此，将在两天时间里同台竞技，展现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比赛设置中年组、青年组多个项目，内江毽球队的23名运动员将参与男子三人赛、女子三人赛、混合双人赛及四人混合接力赛等多个项目的角逐，期待他们能在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
0: 本台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全国首批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名单，内江高新区汉安孵化器成功入选。汉安孵化器总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配置独立办公室超100间，开放工位180个，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孵化服务。入驻企业四川愚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孵化器的扶持下快速成长，目前带动本地60余人就业，月营收稳定在100万元。作为内江高新区核心科创平台，汉安孵化器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累计孵化企业近400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9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家。未来孵化器将重点提升孵化质量，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生态，打造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策源地。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Music。

0: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爪的
3: 天策好吃在。
2: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3: 各位小好，我是金宇。
2: 元气满满的周一哈，5月18号、
3: 是的，
2: 这周末过得怎么样金宇？
3: 我觉得很丰满
2: 啊，丰满。
3: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
2: 很
3: 丰富，而且呢，就是满满当当。
2: 嗯，就是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上，让我觉得没法接受，你知道吗？
3: 我马上跟他来讲哈，就是赶路嫂子姐这一周没带娃，但是呢，去吃吃喝喝啦，然后去看了一场音乐节，让哇天
2: 了，在哪儿啊？
3: 在成都啊，
2: 成都哪个音乐节？
3: 看了那个草莓音乐节。
2: 我的天哪，那是音乐界的盛典啊！
3: 是，然后好在我这一次就是怎么说呢？为了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了优享票，然后呢就去看，很近距离的看了一下这些明星。
2: 优享票
3: 就你可以站到不能上舞台，就
2: 是
3: 你可以贴近舞台最近的地方。
2: 对，到后场。
3: 后场，对对对，我只给他们提盒饭。
2: 草莓音乐节
3: 开个玩笑啊！
2: 有谁啊？有谁？有哪些明星？就是我们都认识的。
3: 最近啊，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综艺？就是为了还房贷，然后努力上综艺的那位男明星也在。
2: 谁啊？
3: 他老婆特别漂亮。
2: 他老婆特别漂亮。
3: 李纯。
2: 那说老婆就行了。
3: 他老公叫马迪，就唱《南山南》的那个。
2: 啊、南山南。
3: 对。
2: 悲秋，我也。
3: 然后他所有的歌，就好像我只会这一首歌，然后这个参与感不是特别强嘛？然后后面还有那个
2: 马迪是特别喜欢上音乐节的，就是任何的音乐节他都
3: 是啊。现在不仅上音乐节，人家还上综艺节目，还上各种各样的能挣钱的内容都上。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还挺喜欢他的，因为性格比较直爽嘛。
2: 可见上节目是真的赚钱啊！但唯独我们这个节目是不赚钱的，宝贝儿们，我们赔本干。
3: 我们争取赚钱啊！
2: 我们这真的是赔本干的，你知道吗？
3: 也。不但赔本啊，我们还要就是给大家发礼品哈。
2: 对，发礼品。
3: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都在那一天，像徐佳莹啊，
2: 徐佳莹也去了。
3: 对，还有
2: 我爱你恨我错。
3: 还有那个我最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终于拍到了心目当中追了很久的女神。
2: 谁啊？
3: 薛凯琪，太美了，性格又好，长得又漂亮，歌也唱得好听。
2: 薛凯琪是不是有一首歌，那个叫就那个什么好孩子吗？啥？
3: 好孩子不是吧？
2: 不是吗？
3: 那是李慧珍吧？
2: 不是
3: 啊，是啥？
2: 薛凯琪的最出名的一首歌是啥？就突然短路了。
3: 人家我看一下哈，慕容雪听过没有？
2: 没听过。
3: 一会儿给大家放一首。
2: 薛凯琪很确实，因为我是对于音乐比较敏感，但是对于歌手来说一点都不敏感。这是你周几去？周六去的？
3: 周六去成都吃了一天，我个人还吃到了觉得还比较好的一家泰国菜的餐厅，
2: 叫什么？
3: 然后在那个玉林路那边。叫 Niki， 就是一个成都的姑娘，然后在泰国遇到了她的老公，她老公是纯正泰国人嘛，然后她就在把泰国当地的一些菜带回了，然后在那家在成都开了6家店。
2: 但说实话，最近泰国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啊，因为有一个电影，最近你去看了没？有一个
3: 啥？
2: 有一部电影
3: 啊，夏南阳的那个嘛，给阿妈的一封信，当然看了。
2: 对，你觉得
3: 一封情书？
2: 对，你觉得怎么样？
3: 就是没有想象到，就是一个平铺直叙的这么一个讲解方式哈，就是一个拍摄方式会这么让人深入人心。很多人在里边哭了。
2: 你哭了吗？
3: 我说实话，我没哭，
2: 我也没哭。
3: 就是没有戳到我的那个点，但是我承认它是一部好电影。
2: 对，它很感动人。
3: 对，它很感动人。
2: 对。
3: 但是相比于我之前讲的那个陈意涵演的那个他在自己带了一个孩子嘛，然后在监狱的那个，我倒是从头哭到尾。
2: 但我那个没看，我就最近
3: 线下线了，
2: 最近
3: 等他出来的时候再看。
2: 就在各视频平台嘛，我最近就是刷的那个抖音也好，还有朋友圈也好，很多
3: 全是说给我强烈推荐，
2: 很多人都在说看
3: 给
2: 阿妈
3: 的一封情书，
2: 对阿妈的一封情书，然后那个电影特别特别的好看，然后让我去的时候多带点纸，然后甚至
3: 结果我一张都没有了。对，我当时跟我老公就是那天
2: 对
3: 我们两个碰到你
2: 啊，对。就在万达那天，你们去看的。
3: 然后我们准备去看，

0: Love Dance。等等，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0: 啊，对，结果当天我就说去的时候嘛，我就说哎呀，干脆我还是带一包纸吧，我怕一包纸不够，我带了两包。
1: 结果
0: 因为借了前一个月我去看那个感人电影的那个经验嘛，我说一包肯定不够，我觉得我们两个肯定要哭得很伤心。
1: 嗯，
0: 结果呢还是没哭出来。
1: 对，我其实昨天晚上也是和我看我一个人，然后就是去的比较晚嘛，然后到那个横店，真的是我觉得阿妈一封情书真的挺贵的。嗯，昨天晚上看完电影，那电影票42块钱电影票，然后车胎扎了。
0: 啊。投的确实挺贵哈，哎，你最近是不是有点太背了？
1: 我真的是车胎
0: 去摘个那个什么，去买个果子，然后又被开罚单。
1: 对，被开罚单。然后昨天去看个电影，我说回来了以后真想发朋友圈，结果算了吧，不发了。然后真的给
0: 气到了，
1: 阿妈的情书真的从暹罗哈寄回来一封情书，
0: 伤到了。
1: 真的寄了这么几十年的情书，这花的钱挺多的呀，你知道？人家花了几大时。然后今天早上不是下雨吗？出门的时候让雨刷也坏了。
0: 所以说昨天下雨天你还是不该出门
1: 的。但是真的是看到了这个电影之后呢，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和电影有关的哈，就是话题呢聊一聊，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喜欢带一些什么样的小食品。
0: 嗯，
1: 因为昨天去看那个电影呢，我们那一场是10:40才开，然后看完了以后大概是12点，对，凌晨12:3012:40的样子才散场。完了以后呢，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人去嘛，后面有三个小姐妹，剩下的都是有大概两对人啊，两对小情侣，然后就没有了。就是在那里面我看到那三个小姐妹一直在吃。
0: 对啊，我说实在的啊，就是你要说在电影院吃东西的话，总感觉没有东西可以超过什么爆米花跟那个带冰的可乐。
1: 对，他们带的东西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等会儿节目等会儿那个广告回来了之后，我真的我都不想看电影了。然后我就觉得
0: 他们一起夹子
1: 好香啊，天哪，他们四个人
0: 到底是啥，
1: 他们三个人在后面巴拉巴拉跟那个蟑螂老鼠开会一样，你知道吗？就是，
0: 所以就是大家都没哭，然后还一直听到后边就是吃的可香了，可热闹了。
1: 就是你能从听觉视觉嗅觉上面能够同时感受到他们三个人在这边吃的可
0: 欢
1: 乐了，你知道吗？就根本就不像一个电影院，宝贝儿们，你知道你们三个人在后面那简直就像在开餐会，
0: 小姐妹的聚会啊，
1: 我的天哪，这是把当酒吧了。他们甚至还带了啤酒进去，
0: 这么夸张。好像现在电影院就是
1: 可以带酒，
0: 有那个酒在售卖，是不是？
1: 对对对，他可以带酒。然后我还专门问了他们带那个小瓶的百威啤酒进去了，然后真的在后面他拿起子起开在喝。
0: 哇，天哪，这也太潇洒了，
1: 这享受生活呀，真的是哈。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5:50，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啊，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现在抖音当中呢依旧要发出一瓶五粮春，大家关注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7: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车多缓行，中央路严重拥堵，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和平街车多缓行，环城路车多缓行，南环路以及新环路内江石桥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松山南路正常通行，双东路角木连路段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仙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山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以及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多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八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专路天津街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以及和平街路段车都缓行，交通路车都缓行，环城路车都缓行，南环路、腾飞路、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双洞路、角木店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车都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家。

0: 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 5米2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六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想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7: 电测好吃
6: 的。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7: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6: 刚才我们在抖音上唠了一会儿啊，唠到了我们的这个工资收入水平，天哪，真的是个扎心的问题。
7: 嗯，是的，是所有人都在降吗？还是所有的人现在都不怎么那个顺畅吗？包包里总感觉少了点啥吗？
6: 就像我跟你说，男人的钱包就像女人的衣柜一样，总觉得少点什么东西。
7: 嗯，是。
6: 女人的钱包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7: 女人一直都觉得少衣服，而且还觉得钱还少。
6: 女人觉得女人的这个欲望比男人还强哈。
7: 嗯、
6: 男人的欲望呢，只是钱多一点，是不是？然后美女多一点。
7: 啊、是吗？所以你们男人的这个欲望，你觉得少吗？我觉得太多了。
6: 你觉得男人的欲望啊？我到现在倒没有什么欲望了。我现在就是
7: 无欲无求，
6: 就无欲，我可以当和尚了。
7: 那你可以出家了。
6: 对，差不多，我觉得挺好。看破了红
7: 尘，我跟你讲，出家还要要学历哈、
6: 啊。没办法。又扎心了，
7: 扎心。是，刚刚进那个广告的时候，我在讲说，哎，杨仔不是说，花了42块多钱去看了一部电影吗？挺扎心的。
6: 阿嬷的情书，何止42来？我们算142好吧？
7: 来，我跟你讲哈，就是更扎心的是啥子？我刚刚在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26块钱，我说来再扎你一下，
6: 扎死了，
7: 扎扎更快乐。
6: 就是像我昨天轮胎上拔下那颗钉子一样，你知道吗？扎心了哈，扎到底儿了，真的是。昨天看了那部电影，说实话，我们就对那部电影来一个小小的一个影评。我觉得并不是像很多的朋友说的那样，给我的感觉哈，至少并不是像很多的朋友说的那样如此的感人。然后我昨天大概看了一下，可能我和静瑜共同的一个点、就是、
7: 但是很有可能就是感人点不在我们的点上，但是可能会在一些比如说有过雷同经历啊，或者是在比如说对朋友啊，或者是比较珍惜的人身上、可能会有一些共鸣吧。
6: 你觉得它是一个爱情片吗？
7: 我觉得更重要是讲的是情谊，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情谊片。
6: 哎、对，我觉得它也是情谊，就是讲
7: 的更多
6: 的
7: 是比如说女人与女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包括像什么对朋友啊、对妻子啊的那一份纯正的、诚挚的感情。
6: 对，我觉得它这个是从大方面来，从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来说，就是人和人最纯粹的那种情感的链接。
7: 哦，
6: 无论于男女哈、这个是无关于男女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那种情感链接。他也是跨越了国度。
7: 然后每一次像最近哈，最近这一周嘛，我看到朋友圈截图最多的就是什么呢？或者是拍照片最多的就是、要跟有

0: 情义的人交朋友，
1: 对，
0: 交往，不要跟无情无义的人交往。
1: 对，然后呢，我觉得昨天我也问了一下有两个朋友，我说你们把这个片子当成，它是爱情片啊，你看那个就是男主人公是不是那个郑木生啊，是不是这个男主人公说对他老婆是不是虽然都到南洋去了，都到泰国去了，然后呢还这么十几年如一日的，然后给他老婆写信啊，然后两个人的爱情是不是，然后最终呢感动了第三个人，就帮助他，虽然这个主人公已经不在了，然后帮助他去完成他的爱情。
0: 但是到后面我觉得更感人的是谢楠芝，然后刚刚我还看到有一个那个网友在讲说，他说要是谢楠芝最后没有得阿尔兹海默症该有多好呀，两个女人之间该有多少话是聊不完的。
1: 对呀、
0: 然后很多人在讲说，我看很多人觉得说泪点很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出来了之后啊，你依然会在这个剧情当中出不来，然后迟迟的没有办法从两个女人的那种跨海之间的情谊还有惺惺相惜的那一份真情所打动。
1: 对，而且我昨天看完了以后，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它不是说单纯的去讲一个爱情，它是由一段爱情引发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链接。
0: 对，
1: 然后再度上升到，就比方说为什么谢楠芝和他的这个老婆，就是郑木生他老婆能够持续的连接，正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正因为他们都是情感语言文字甚至信仰都是相通的，他们才能通过这一个男人，然后简简单单的一段感情把它连接到一起。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拍摄的手法，
1: 这是潮州商会的一个想法。
0: 是是是，还有一个在拍摄手法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多刷二刷，然后你会发现导演真的他太细腻了。
1: 对，他就是一个讲述这个平铺直叙当中又有波澜起伏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我昨天给到的一个分数，如果十分的话，我会给他给到9.8分。
0: 哦，还是很高。对
1: 对，非常高的一个分数。
0: 现在我看在那个什么各大那个影院的小程序上，也同样是9.8分啊，9.5到9.8之间特别特别多。
1: 对，
0: 是。然后包括像豆瓣评分，其实你要上一个8分、8.5分都很难，但是这片子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走心了嘛。
1: 然后
0: 走心最动情。
1: 你看的他那个语言是普通话的还是潮州话的？
0: 闽南语。
1: 对，闽南语，潮州话的嘛。我看的也是
0: 潮州话。对，
1: 就必须要是那个潮州话的那个感觉，他能把那个每一封信读出来的时候，
0: 还有他那个时代感出来了。
1: 对，他那个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就是远隔千里的丈夫，然后不知道他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否还在，然后她一直以为自己的丈夫在，然后这个清风云喜，她说什么电影，给阿嬷的一封情书，
0: 是我跟现在全网都在推荐，
1: 哎，真的特别好看啊，值得去看一看。然后星期天值班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又看了一部电影，
0: 叫啥？
1: 过年期间看的那个《飞驰人生三》，我觉得也特别好看，天哪！
0: 是，就是好作品，大家可以去多揣摩，或者是多看一下，也可以大家多多分享嘛，对。
1: 对。
0: 然后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话题。说的是走进电影院哈，你觉得吃什么东西最合适？
1: 哎，
0: 然后的话，你见过在电影院吃什么东西最离谱的没有？
1: 我昨天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后面的三个小姐姐简直让我大开眼界。就我不怎么喜欢看电影，因为我觉得那个电影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复仇者联盟》
0: 啊，
1: 哎呀妈呀，看了4个多小时，
0: 然后觉得太煎熬了，是吧？
1: 我坐在里面痔疮都快犯了，我跟你讲。
0: 是，结果没想到你花一部电影的钱看了两三部。
1: 哦，真的是，就是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怎么喜欢去看电影了，然后呢
0: 有阴影了吗？
1: 对，真的是有阴影，你知道吗？而且那个电影就复仇者联盟那个电影，到后面越到后面啊，复联三复联四
0: 有点冗长了，
1: 就是它很长，你知道，但是它没有尿点，你知道吗？
0: 那还是很开心啊，
1: 就是你知道你上厕所你都没有时间，
0: 酣畅淋漓，
1: 哇，真的是好难受啊。然后当时看那个电影之后，我再也不想到电影院里面去看，我就觉得很闷又很吵。
0: 你愿意在就是电影院里边去闻别人吃东西的味道吗？
1: 但是我昨天去了真的闻到了。然后我是怎么发现的，就那三个小姐在后面稀稀疏疏跟老鼠和蟑螂一样，我让我回头一看，妈呀，
0: 是啥？
1: 火锅都支起来了，
0: 妈呀！哎，最开始因为我们在进广告之前，我就问他，我说到底吃什么嘛？他说吃火锅，
1: 吃火锅。
0: 我说他们能够带进去吗？他说
1: 真的可以，打包盒装的。
0: 结果后面我在网上一搜，我说哇，钱也不离奇了，毕竟在成都也有那种火锅电影院，就是你可以边吃然后边看。但是呢，它会有点像以前什么呢？就是有那种你走进电影院有那种特殊待遇，然后超级 VIP 的那种，可能你花的价钱还是会不太一样嘛。
1: 哦，对对对。然后看到这个伊塞流，然后他说我就觉得不简单啊，这个笙歌周六广州那场演唱会撒的是木棉花，原来电影里面演陈楚生的演员去看了笙歌的演唱会了。是吗？这木棉花还有一个，昨天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木棉花它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个对应咱们四川那个城市，
0: 什么东西？
1: 攀枝花
0: 啊、哦，
1: 对，木棉花还有一个名称叫攀枝花，
0: 攀枝花，
1: 对，这个攀枝花就是木棉花，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很漂亮哈。
0: 是的
1: 啊，然后呢，这个。

0: Smile 他说太帅了，你是说谁帅呢？你是说我帅吗？真的是，
1: 你默认就好啊。
0: 很讨厌，你知道不要这么直白、啊。
1: 对，但是关于说到那个电影院里边吃什么的东西啊，就是我传统的印象当中的话，我觉得
0: 爆米花嘛，
1: 啊，爆米花、可乐、饮料、水就已经很就是挺局限的。但是呢，每一次去电影院，你就说好像手上不拿一盒爆米花，是不拿一杯冰可乐，你会觉得少点啥？
0: 这个李二帅，你真的是你文明一点是不是哈？他说电影院里面吃东西当然是吃。嗯哇，就你文明一点好不好？那是电影院啊，
1: 是情到深处是吗？
0: 那个电影院里面到处都是监控，你不要以为黑黑的，那是监控的都是夜视监控，那红外线监控。
1: 我跟你讲哈，真的是，我还是以前很多年轻的还在小哥哥小姐姐们喜欢在电影院去谈恋爱，觉得说，哎呀，好隐私哦。
0: 我告诉你，那个电影院里面，你们在里面干了些什么事情？那你在看电影，那旁边后面的人看监控的人在看你，
1: 知道吧？我跟你讲，不仅监控看你，我最喜欢干一件什么事情？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坐最后一排。就是你可以一览众生相，
0: 就像登基一样，
1: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哈，我跟我的闺蜜两个去看电影，看一部搞笑片，但是呢，就是一个男的就跟一个女的坐我们旁边嘛，就在那稀稀嗦嗦，稀稀嗦嗦。然后我就很不喜欢旁边有那种杂声出现，我觉得电影院大家都应该有齐刷刷那种笑声，你就觉得氛围很好。然后呢，结果我一看，这男的在就是总想起摸一下那个女的嘛，
0: 就拉个小手手，
1: 然后我就把头伸过去看，然后突然一下，那个女生就会很不好意思把那个男的
0: 你好贱啊，人家本来成功了，你知道吧？都怪你。
1: 但说不定就正好啊，就可以万一把杜绝了一段渣情。
0: 万一人家女的愿意呢？万一是人家女的求之不得呢？
1: 那没办法，那说明她脸皮不够厚呀。
0: 对不对？
1: 如果是高阳一样的话，哪里会受影响？
0: 怎么可能有女的像我一样啊？除了梦幻哈尔滨，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朋友这样，我们那个粉丝啊，就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点意哈。那是电影院，不是无人区，知道吧？你这是不是？你这注意点场合嘛，是不是？二甩，下次你就是你这段我给你写下来了哈。我知道你老婆在哪上班了，你小心点哈。
1: 哎，但我跟你讲哈，但是在电影院里边最受不了别人吃什么的，我觉得是辣条。
0: 哎，对，确实味儿太重了，
1: 它那个味精味道又很重，然后再有一个那个辣油的味道又很香，怎么办呢？就是哎，你不好意思，还比我哎分享一根来。
0: 关键是我跟你讲，
1: 但是你不吃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说久了哈，闻起来还真有点打我。
0: 关键是我曾经遇到一个，你说吃辣条，我曾经在乌鲁木齐看电影的时候遇到一个神奇的小朋友。
1: 啥子？
0: 你知道辣条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小朋友在里面吃吗？
1: 然后吃完了最后还举手感。
0: 不是，他不是举手感，你知道吧？就是他为了就是能够顺利的，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吃辣条，你周围，比方说你在某一排的这个正中间吃，你周围四个座位，或者说你一圈基本上都能闻到那个味道。
1: 是啊，
0: 就
1: 味道
0: 横跨两排，然后呢，这个小朋友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他既然说消灭不了你，他就把你加入进来。呵呵，他把他
1: 你要吃吗？
0: 他把他前后左右的人全部发了一个
1: 面。那挺好呀，这
0: 大家一起来。
1: 是多好呀！
0: 对，你没办法拒绝，你知道吗？然后呢，还有的这种，我就觉得这种呢，还是我能接受的。关键是我接受不了的一点，就是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因为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在绵阳嘛，然后你知道大学生有的时候早上没课，然后我们就晨练完了以后，我们就几个小伙伴一起约着去看电影。那时候那个绵阳的万达离我们学校也不算远，坐公交车可能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到了。然后你知道大学生时间比较多嘛，然后我们就约着，因为早上的电影是比较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早上就去了，结果
1: 虽然包场状态。
0: 对对，结果呢我们就去了以后，发现有那个就是那种大爷大妈过来看电影，然后他们也是那种社区组织的，
1: 还挺浪漫，
0: 他们带着早餐来。
1: 哦，对，你说早餐，我突然想起曾经哈，应该是在2012还是2013年，然后有一部电影叫做《北京遇上西雅图》
0: 啊，我也看过。
1: 汤唯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那个他的那个男主嘛哈，就说的给他买了一个豆浆油条，我说哇，甜的瞬间，好想在这个电影院头吃根油条
0: 哦。是啊，然后
1: 再蘸一下，
0: 把那个豆浆举起来以后，汤唯敬你的明天。希望你的男主能和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宝贝儿，干杯！
1: 是，然后当年不是还流行一句话吗？说爱你的人会不远千里去给你买一个豆浆油条。
0: 为什么不是香飘飘呢？
1: 把你捧在手心里，就再也没有那种蘸豆浆油条的那种生活事情感了。
0: 对啊，为什么不是香飘飘呢？你知道？你看汤唯在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有一个桥段嘛，在那个在死丫头那个桥那儿卖他那个二手的产品嘛，卖他的二手的包包，然后 sell sell， 然后突然来了个香飘飘，你知道？把你捧在我的手心里，我的汤唯。
1: 是啊，就是在电影里面可能有一些奇怪的或者是离奇的甚至是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些场景或者桥段哈，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因为在广告之后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今天的这个好礼。
0: 是的，是的，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了。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8: 人民需要啥子车，大众就造啥子车，所以 ID ERA 9X 它来了。上汽大众增程式旗舰 SUV ID ERA 9X5.2米车身，3米轴距，综合续航超1600公里，6座布局，冰箱、彩电、大沙发，家庭商用都可行。首任车主还享整车终身质保，更有10大购车权益限时享。即日起还可预约上门试驾服务，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丽英大桥、金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沿中路、北街庄路、天津街、街心花园正常通行，民族路车多缓行，上南街沿中拥堵。和平街车多缓行，交通路车多缓行，团结街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以及同飞路路段、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九寨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严重拥堵，大千路车多缓行，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

0: 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抖音上面有一位叫 Smell 的一位朋友哈，他说在辽宁听到四川的广播，太棒了，一天的班的疲惫都不见了，
2: 立马受到了这个杨仔的邀请，说赶紧回来吧。
1: 对，赶紧回来。然后 Smell 他说，我问他，我说你在不在啊，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在的在的，稍后发私信吧，感谢然后我就说为啥，我就说给他发一两瓶酒呢，我们的尖庄啊，因为尖庄呢就是回家喝的酒嘛，对不对？然后这位朋友呢也是咱们内江本地的朋友，朋友目前是在辽宁在工作哈，
2: 是的。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外打拼的咱们内江的甜橙儿女，咱们的节目当中的礼物一定要给大家安排上。
2: 哎，没错，所以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哈，尤其是咱们内江的老乡朋友们，多多的把我们的节目推出去哈。
1: 是的，
2: 还有一个确实是你在他乡听到了家乡的声音的时候，你会
1: 确实很亲切，
2: 激动，还有亲切感非常浓烈。
1: 为啥？我觉得金鱼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我是一个外地人，我现在就在外地工作，在我的家乡以外的外地工作，
2: 是确实还挺遥远的。
1: 对，所以像 Smile 这种感觉我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他在外地然后听到了来自家乡的这个声音，
2: 是，所以一天的疲惫突然一下就消失了，
1: 这是很亲切的一种感觉。这个时候是不是来自家乡的这个主持人再给他安排一个小礼品，
2: 那多暖心啊，想着想着就马上订车票回来了，
1: 对不对？然后订车票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2: 订机票吧
1: 就毕竟还是让别人好好上班吧，
2: 毕竟我跟你讲，马上又要放假了呀，这个人生不得有点期盼啊。
1: 但说实话，咱们内江这两年的营商环境啊不断的在变好，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就业岗位啊不断的在增加，对不对？
2: 是的，欢迎回乡创业啊。
1: 对，也希望有更多的宝宝们，咱们内江的甜橙宝宝们，是不是原来在外面打工的，是不是现在都可以回到家里面来看一看，是不是把钱赚了，把家人也赔了，是吧？但是挺好的嘛，对不对？
2: 啊，是，这个家乡的团圆酒也喝了。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呢，这瓶酒啊，那等一会儿我们这位 Smile 的朋友呢，就是把您的电话联系电话给我发送到私信当中啊，然后呢通知您的家人，是不是在本周之内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啊，在梅家山上面，市中区梅家山上面，在我们的交通广播导播间来领取两瓶好酒就可以了。
2: 可以的。
1: 对，希望你能够在外面平平安安的，是不是能够，我们不说赚多少钱嘛，至少平平安安的，开开心心的，是不是每一天都是健康好心情。
2: 是的。
1: 然后看到奶油小芳说，支持杨洋的决定，欢迎在外的游子回乡创业哈，这绝对没有问题哈。那今天呢，虽然说我们就是额外安排了两瓶尖庄，但是我们今天的五粮春还是要给大家安排到的哈。那五粮春呢，是由这个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价值388元。
2: 没错啊，这个500毫升装的，这时间呢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就像这个广告词说的啊，时间既是安全，也是等待，更是期盼嘛。
1: 没错，
2: 期盼大家回到家乡的那一刻啊，就是全家团圆，然后呢既能够在家里挣到钱，又能够在家里陪伴自己的家人，珍惜每一刻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
1: 对，品一杯家乡的酒，是不是感受一下家乡的温暖。接下来呢，那我们就开始送出今天的这个礼品吧哈。那今天的礼品呢，我们就出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题目吧哈。那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好不好，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内容吧，那我看一看，这个字估计不太好打啊，但是看谁能打得对了。
2: 对，
1: 那就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的，
2: 聊到那部电影了。
1: 对，说的那部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对，叫什么啊？大家抓紧时间把你知道的。
2: 我们是在给他这个电影做宣发是吗？
1: 倒不是，倒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2: 好的东西要分享，
1: 是一个好的东西嘛。但是现在
2: 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
1: 但是现在我说实话，我要查一下这个电影的准确的名字哈。
2: 给阿嬷的一封情书。是。放心，我记得到。
1: 不是不是，我要看到底有没有一封
2: 给阿嬷的情书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
1: 对，因为有人写到了给阿嬷的一封情书，还有人给还有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那就恭喜奶油小芳，
2: 是的，
1: 回答正确哈。那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他的名字就叫给阿嬷的情书啊。那就奶油小芳也是把你的电话联系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五粮春了哈。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7，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您最近买了新车住新房，那有一件事儿一定要记住，就是除甲
2: 醛。对，清风之家呢，作为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有10多年了。

0: 所以综合一句话就是值得信赖啊。嗯，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上午喷了下午就可以入住啊。
1: 没错。
0: 但是还有一点记清楚了，他们的电话0832-2198-315-2198-315。
1: 没错，那没有中奖的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抖音哈，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洋。我们的这个礼品呢将在每一天都会为大家来发出哈，每一天都会为大家、都会为大家来发出。那只要我们开播就会有礼品安排，所以说今天没有中奖的朋友们来等到明天，总有一天奖品都能进你的兜了哈。
0: 是的。
1: 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

0: 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4: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 他表示，

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

0: 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0: 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2: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3: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 救援人员

0: 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0: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2: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4: 我们迅速启动放心派老应急医院，组织村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5: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6: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7: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8: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9: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8: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0: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 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百项重点文博展览和

0: 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两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

0: 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称，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巴加埃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伊朗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贵州省多地洪涝、风雹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贵州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20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找矿成果显示，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各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同时，找矿团队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评价沉积型各铁矿，新增 半升铬铁矿。

0: 矿石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各铁矿找矿空间。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18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使馆表示，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预防的关键在于防蚊灭蚊。当地时间18号，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该国西部城市阿拉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目前患者情况稳定，正在接受治疗。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该病例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无关，患者过去3年没有出国旅行史。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田林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如期而至。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启幕。那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在促进对话、理解、包容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如今走进博物馆啊，早已成为大众主流文化生活。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有序开放，超90%的场馆免费对外开放，年接待观众近15亿人次，全民逛文博已然成为新的风尚。伴随着国潮文化持续升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主动地奔赴博物馆，在一件件文物当中溯源民族根脉，汲取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博物馆呢不断地打破传统壁垒，借力数字技术来打造全新的模式，让高冷的历史文物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身边，真正建成全民可及的文化课堂。但是火热流量的背后啊，很多现实问题也值得大家关注。文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你看热门的场馆一票难求，黄牛倒票乱象频发，基层中小型的博物馆呢却门庭冷清，文化资源难以盘活，观展的风气也同样引人深思呀。不少游客是热衷于拍照打卡的，追捧文创好物，把文物当作出行的背景板，走马观花，匆匆游览，忽略了文物承载的历史底蕴。更有非专业的讲解肆意的编造野史，曲解历史文化，让深度文化体验大打折扣。那么想要让博物馆真正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看热闹式的参观。一方面呢，得完善预约机制，推进大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推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平衡文旅热度。另一方面要规范讲解服务，做好文化科普，让观众看得懂、悟得透。在保留趣味创新形式的同时，坚守文化内核，优化开放时长，用精细化的服务留住人气。博物馆啊，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传承文明、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精神驿站。咱们以后逛馆呢， 放下手机和

0: 相机，静下心和文物对对话，从走马观花的围观变为沉心静心的品读，让博物馆褪去流量喧嚣，沉淀长久文化温度，让文明的星火在跨越时空的交流当中代代相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刚上市效果好的创新药怎样才能够尽快的进医保，让咱用得上用得起呢？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公开征求意见。方案中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同步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呢，将于11月底之前发布。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了解读，透露出哪些信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2: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1: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2: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2: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1: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2: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论。

0: 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呢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2: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2: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说白了，医保目录调整呢，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一样哈、啊，这个钱得花在刀刃上。今年最大的变化是给创新药多开了扇门，先进商保目录啊，攒攒数据，攒一攒数据，然后呢再转进基本医保。那同时，那些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都不明的中成药，可能要面临清退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以后好药进得更快，用药也更加的安全。这个医保连着千家万户啊，每年调一次，就是让大家的保障越来越实在。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有高考生的，您是不是也在犯愁？孩子埋头苦读，可是20天后志愿表上那一栏专业到底该怎么填？答案或许就藏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今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鲜明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新专业到底学什么？考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5: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

0: 这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0: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2: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2: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1: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3: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1: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4: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5: 距离高考还有20天，面对这么多新专业，考生和家长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专家建议的非常实在啊，孩子安心备考，别分心。家长呢可以利用碎片的时间帮着看看这些新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关键啊，掂量三件事儿：孩子喜欢啥，擅长啥，国家需要啥。把这三条对齐了，选出来的专业就不会跑偏。好，祝所有考生稳住心态，考出好成绩。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 当父母年纪大

0: 了，我们没有办法时刻守在身边，有没有什么黑科技能帮上忙呢？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领银发经济新时代，共筑品质养老新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参展参会，设置了十个主题展区，包括 AI 制造养老新业态展区、人机空间未来养老体验展区等。有哪些前沿新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如何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从现场带来的观察。
1: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2: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要不然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1: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它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它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这台机器人就像老人的24小时远程儿女，用 AI 技术在老人身边筑起一道温暖的防线。
3: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1: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4: 上下冲淋，自动喷洒沐浴露，自动消毒，自动的喷洒这个身体乳。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更有温度。
1: 本次博览会集中展示一系列极具前瞻性的产品与技术，全方位呈现中国数字养老建设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通过智能的硬件软件平台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打造覆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场景数字化的赋能方案，为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新生态提供有力的支撑。
5: 今年的老博会可以说智慧科技的含量更足，体现了我们国家智慧养老科技的最新成果、最新进展，也展现了最新的趋势。中国的智慧养老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智慧养老与互联网，特别与人工智能的运用，能够使我们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0: 听完这些新技术，您是不是也觉得踏实了不少呢？毫米波雷达、陪伴机器人、移动助浴系统啊，这些听着挺高科技，其实呢，就是为了让老人生活更方便、更安全，也让咱们做子女的少操点心。科技再厉害，最后还是得落到温度这两个字上。

0: 希望这些好产品赶紧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咱爸妈的晚年过得舒心又尊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是不是想过哈，咱们常去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那些神秘的地下溶洞、美不胜收的钟乳石，它们的美景背后还藏着与全球的气候、水资源相关的地球密码。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熔岩熔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熔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熔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岩熔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熔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3: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1: 四川威远30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一期全球首台套万吨级项目开工建设。
0: 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我市圆满闭幕。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资中桂花农贸市场，去感受烟火里的幸福滋味。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493.72亿元，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提升，实现良好开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蔬菜及食用菌、园林水果产量分别同比增长3.3%和4.6%，生猪存栏、出栏稳步增长，特色水产品产量增长5.0%，为经济平稳运行筑牢基础。工业经济增势突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产品销售率达96.8%。35个大类行业中，25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1.4%。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42.7%，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与投资消费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增速亮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0%，三大产业投资结构更趋合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城乡市场同步向好，线上消费、热点消费活力迸发。与此同时，得益于市场供应稳定，一季度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 CPI 同比上涨 1.2%， 呈温和上涨、平稳运行态势。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六涨二降，民生商品供货充足，价格平稳。日前，四川威远30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一期全球首台套万吨级项目在威远经济开发区联界工业园区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由新疆凯龙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吉泰莱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川威集团成都中镇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是全球首台套万吨级气体发酵质酵母蛋白产业化项目。项目依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将钢铁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尾气通过微生物发酵高效转化为高品质饲料酵母蛋白，可替代进口鱼粉、豆粕。该技术历经10多年科研攻关，去年获得国内首张二氧化碳基饲料原料新产品证书。
1: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在这个威远落地，带来的意义就是变废为宝，可以把我们威远钢铁尾气把它转成我们的这个大量短缺的这个饲料蛋白，解决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的焦虑。
0: 项目位于威远经济开发区联界工业园区，总占地400亩，规划分3期建设，总投资达24.3亿元。一期万吨项目预计今年底投产，远期将建成30万吨产业集群，年产值超40亿元，将带动川渝生物制造产业集聚，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标杆。
2: 那么这个项目的开工，如果顺利完成30万吨的生产，那么将完全缓解四川对蛋白饲料的需求，这对推动我们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四川乡村振兴和天府粮仓建设意义都非常重大。
3: 日前，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正式落下帷幕。内江队在本届赛事中获得5金8银8铜的优异成绩。
0: 本次赛事是四川青少年射击项目高水平省级专业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省15个市州共420余名青少年射击运动员参赛。赛事严格按照国家及国际射击竞赛规则执行，设置10米气步枪、50米步枪三姿、25米手枪速射、女子25米手枪等多个竞赛项目，全面检验全省青少年射击后备人才竞技水平。比赛中，参赛选手凝神专注、沉着激发，在立、跪、卧等姿势切换与精准瞄准比拼中展现良好心理素质与专项技术。内江本土运动员主场作战，奋勇拼搏，最终以5金8银8铜的优异成绩收官。
4: 这次我们在家门口参加比赛，队员们整体发挥很稳定，达到了预期训练效果。作为教练，也为他们骄傲。这次比赛也看到了和省内强队的差距，之后我们会针对性的开展训练，为接下来的省运会做好准备，争取在省运会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0: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体育局等7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文化传承强国有我第5届大千话派青少年说话传习大赛决赛举行。151名选手现场泼墨挥毫、即兴创作，用笔墨丹青展现大千故里的文化底蕴与青少年的艺术风采。
3: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传承大千文化、培育青少年艺术素养为核心，设置中国书法、中国画2大类别，每个类别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中职组3个年龄组别，共6个组别同步开展比拼。决赛现场，选手们在抽取赛题后迅速进入状态，凝神聚力，从容创作。每一幅作品既饱含青少年的纯真童趣，又彰显出扎实的笔墨功力，生动诠释了大千画派的艺术魅力与内江深厚的文化积淀。
5: 今天我参加的是小学国画组比赛，今天我在场内见到了很多与我同台竞技的一些选手，让我感到了非常的兴奋，非常高兴。

今年是内江市书画传习大会进行的第五届，参赛的选手非常的热情，决赛的选手水平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提升，尤其在小学组的行草、初中组的凯丽和高中组的篆书上面都比以往有所突破。

0: 学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华传统书画文化进校园入童心，不断壮大内江书画传习人才队伍。决赛采用现场创作、现场评审的形式，分组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并择日公布。同时还将从本届大赛中择优遴选优秀选手，代表内江出战第五届全省青少年传习大赛决赛，充分展现我市青少年良好的书画艺术素养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日前，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为200余名师生送去了一堂既有温度更有深度的思政课。宣讲会上，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成员李贤勇、胡小龙、何一兵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分享了他们成长为行业标杆的不凡历程。他们身上闪耀的勇于担当、敢于突破的劳模精神，以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在互动交流环节，同学们带着对职业发展的期许与困惑，与劳模工匠们坦诚对话，在近距离的交流中收获了宝贵的人生启示。
2: 聆听了劳模工匠的宣讲，我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他们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用实干诠释担当。他们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展现出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工匠精神。未来我也会向他们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像他们一样成为技艺高超的劳模工匠。
0: 日前，内江高新区与电子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院联合举行了党建结对共建签约仪式暨首次主题党日活动。通过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人才联育、发展联促，构建党建引领、校理联动、产学融合、互促共进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1: 签约仪式现场，双方共同签署了党建共建协议，明确将围绕党建引领、产才融合、创新驱动主线，构建学、联、研、引四部曲党建共建体系，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校地协同创新的发展动能，实现党建引领、产教融合、校地协同共育英才的目标。在产业技术交流会上，学院的专家教授围绕 3D 打印技术及其相关应用、高分辨光刻胶研究等前沿议题，分享了实验室里的最新突破与产业化思考。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重点企业代表围绕封装测试等领域提出了技术需求及合作意向。
3: 我们希望与电子科大深度合作，从高新技术支持、人才合作与支撑、成立联合实验室等方面加强交流，充实公司人才力量，为内江高新区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方面做出贡献。
4: 学院将依托党员教师骨干力量，深度对接企业技术需求，把实验室建在产业链上，聚焦集成电路关键技术领域，持续发力，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内江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效智慧与力量。
1: 据悉，此次党建结对共建将有力推动科技人才集聚、创新活力激发、科技成果转化，为内江高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党建动力引擎。
5: 未来，双方将坚持以党建为纽带，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持续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聚合效应，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
1: 签约仪式前，双方党员代表一同前往范长江纪念馆开展“红色领航、数字赋能”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6: 他深耕讲台35载，用代码编织梦想，以数据点亮智慧。他带领团队屡创佳绩，让信息技术教育成为学校的特色名片。他就是王小龙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内江市第六中学信息技术科科长、正高级教师王小龙。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王小龙，倾听他的动人故事。
7: 我们准备成立内江六中的

0: 无人机飞行社。
1: 在无人机兴趣小组课上，王小龙正在向学生介绍使用无人机实施救援时信息技术中的编程工作起到的作用。王小龙是内江市信息技术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承担着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任务，还担任四川省网恋共享计划第十组联络人、通江二中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领队等多项职责。他为人正直，潜心教导学生，带领学生在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中获得一等奖二人次、二等奖二人次、三等奖一人次，在四川省机器人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这些成绩的背后，是王小龙牺牲无数休息时间为学生搭建的成长阶梯。
2: 工作中他履职尽责，作风扎实，专业素养过硬，能力突出。他潜心教育科研，积极组织跨市联合教研活动，有效搭建了区域教研交流平台，发挥了名师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我校及全市信息技术教师专业成长，为学校学科建设、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 王小龙还参与编撰了普通高中技术与设计教师教学用书，荣获了第三届内江市学科带头人 STEM 加信息技术学科教育研究，获得四川省第20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荣誉。作为内江市王小龙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王小龙带领成员获得省市各种赛事优秀组织奖25项，同时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指导青年教师参加信息技术优质课展评，荣获全国一等奖一次、全国二等奖一次。
3: 王老师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勇于探索的学习精神，一直是我们年轻教师的学习榜样，也是我们年轻教师在教育教学上的引路人。
1: 从青涩的大学毕业生到资深的正高级教师，从普通的信息技术教师到全市学科带头人，王小龙用35年的坚守与创新，在教育这片沃土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们准备在培养教师方面下大力气，依托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和徐勇科学素养提升名师工作室，搞一次内江市和自贡市的跨市的一个联合教研，我们将提升广大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水平。我们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就可以培养更多的创新性的人才，为学在内江教育品牌添砖加瓦。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06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
4: 今年的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日前，由张大千纪念馆举办的518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在张大千美术馆1楼展开。20组亲子家庭在专业艺术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拼贴手绘、荧光互动的形式，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文博艺术之旅。
5: 当晚19时，活动在博物馆知识讲解中拉开帷幕。专业艺术老师通过真实图片和历史故事，带领孩子们云游卢浮宫、故宫、大英博物馆等中外知名博物馆，解读不同建筑风格背后的文化基因与文明故事。随后，参与者们运用马克笔、彩粉笔及报纸等材料，以手绘加拼贴的方式创作主题作品，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搬上画纸。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荧光创意互动环节，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用荧光棒装饰全身。完成装饰后，孩子们来到美术馆1楼空旷的艺术教室里，随着音乐尽情舞蹈，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出的奇妙火花。
6: 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世界博物馆日的活动，让孩子在这堂课中

0: 收获了特别多，感受到了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的文化和人文风情。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1: 我学到了不同的博物馆蕴藏着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可以让我们扩宽眼界，让我们懂得更多。
2: 这场面向青少年的文博活动不仅搭建了文物与艺术、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桥梁，也让参与者通过绘画创作直观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的深刻内涵。
3: 以歌为媒颂家乡，以声传情展风采。日前，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周赛相继在东兴区汉安慢时光开赛，参赛选手轮番登台，用歌声诉说家乡情，为市民带来了精彩的视听盛宴。5月15日晚，青少年组周赛率先温情开唱，17名组选手放声高歌，各展风采。作为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青少年组周赛紧扣甜城甜歌唱响内江主题，突出写内江唱内江特色，所有参赛歌曲均为内江原创或选手自创作品。舞台上，选手们深情并茂，歌声或悠扬婉转，或轻快昂扬，每一句歌词都饱含对甜城的热爱，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4: 虽然是看着我女儿参与了这个活动，但是我的认为就是唱歌唱得好，唱得起，这个不管怎样紧要，关键是要重点参与。
3: 次日晚，中老年组第13周周赛火热接续，来自全市各地的中老年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选手们精神饱满，从容登台，娴熟的演唱技巧搭配真挚的情感，演绎了甜城内江、板板桥的油炸粑等经典曲目，深情抒发对故土的眷恋，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经过评委现场严格评审，两组周赛分别有6名组选手表现突出，成功晋级月赛，将在后续赛事中继续展现风采。据了解，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将持续至今年7月底，分为周赛、月赛、决赛3个阶段，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本土歌唱人才，推广内江原创音乐，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2: 农贸市场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民生窗口，藏着最浓郁的烟火气息。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资中水南镇的桂花农贸市场，在琳琅满目的食材里感受地道的市井生活与舌尖美味。
5: 都说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当地的农贸市场去逛一逛，那今天就带大家去逛一下资中的桂花农贸市场。
2: 桂花农贸市场虽然不大，总面积仅有1500多平方米，但功能分区清晰，品类齐全，蔬菜水产禽类熟食干杂一目了然，外围还有特色零食摊区，不少周边农户也把自家种植的新鲜蔬菜带到这里售卖，满满都是原生态的乡土味道。走进市场，各类特色食材让人目不暇接。
5: 哇，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细嫩冬尖，而且还是6年真品。
6: 你看了吗？闻一下吗？
5: 闻一下。哇，好香啊！哦，怎么藏啊？好多钱一把吗？
6: 8块钱一斤。
5: 8块钱一斤哦。
2: 市场里不仅有特色干货，还有不少人气旺铺。一家鲜面房凭借真材实料现做现卖，成为街坊邻里的心头号。
7: 比如说我们的干面的话，像这个鸡蛋面，我们那些卖的比较好。不管是我们这儿做的任何的面，都是就是比较真材实料的，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嘴巴里面，你比较放心。
2: 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来源可追溯，是桂花农贸市场留给市民最深刻的印象，也让大家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5: 这里的菜很新鲜，价格实在，肉类、鱼类的来源都可以追溯，所以大家也买得很放心。周边居民买菜一直都认准这里。
2: 干净整洁的环境，放心靠谱的食材，热情实在的商户，让这个小小的农贸市场充满温情。不少市民常年在这里采购，早已把这里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卫生那些还是可以嘛，反正这里的面也好吃，反正我们就是。

0: 在那里买，超市里还是在那里买的，他反正买的自己包嘛。
1: 一菜一蔬，一朝一夕，桂花农贸市场用朴实的烟火气温暖着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2: 桂花农贸市场地方不大，但该有的都有，价格实在，菜品新鲜，早就是街坊邻居的老熟人了，所以路过水南镇可以来这里逛一逛。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3: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去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用。

0: 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2: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

0: 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

0: 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的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9: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0: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水。

0: 林场现年五几岁，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2: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3: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4: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5: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2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3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4: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6: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7: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8: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7: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7: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今天中华慈善总会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携手江苏常州市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紧急采购应急帐篷、保温毯、蚊香、矿泉水等一批灾区安置点急需物资，用于受灾群众生活保障过渡安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针对2026年4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当地时间18号，一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伊朗强调，取消所有对伊制裁必须属于美方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方提出的是在达成最终谅解之前，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实施暂时性豁免。截至目前，美伊官方均未证实该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日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名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上线，该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伊朗方面尚未就此正式发声。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其在黎巴嫩巴勒贝克地区实施的一次夜间精确打击中，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军事指挥官。以军称，该指挥官近期参与协调杰哈德组织成员与黎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境内的作战行动，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来关注此刻提示。最近几天，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代博物馆已经进化成什么样了，该如何解锁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及广西河池一大厦遭雷击造成内部电梯受损，建筑物明明有避雷针，为何还会被打出内伤。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博物馆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站。社交媒体上分享各地博物馆旅行的攻略数不胜数，不少攻略堪称保姆级。逛展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收获新知，这大概就是博物馆旅行独有的魅力。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通过博物馆，我们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如今这座桥梁越来越宽，走上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自然类博物馆尤其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奇妙的自然生态场景，让我们不用远赴山野就能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灵动与生物之美，沉浸式解锁自然的神奇。不过自然博物馆的知识点实在是太密集了，怎样才能告别走马观花，高效吸收知识呢？文字和展品哪个才是重点？博物馆里有哪些精妙的设计来提高我们的观展体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虽然是周一闭馆日哈，但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呢还是正常开放了。那今天馆内有哪些专属的主题活动？现场的游客流量和平常周末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2: 是因为呢，每年这个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博物馆日遇到这个闭馆日啊，那我们其实也是正常开放的。不过呢，对于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其实从今年的春节之后啊，我们其实已经实施了一个新的一个开馆闭馆时间。也就是说呢，原来我们按照大多数博物馆的这个设置呢，其实是周一是闭馆的，但是现在我们把它调整到周二闭馆了，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正常的开放日。所以呢，在这一天呢，大家来参观的这个游客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虽然博物馆是正常开放，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在处在上班日，所以它的游客量呢，其实可能也并不是说一定会比平常多很多很多。但是呢，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可能会专门选择在博物馆日去来参观博物馆。包括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包括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在内，其实很多的博物馆呢，在博物馆日呢也都会推出一些比如说优惠的门票价格啊，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活动，比如说在我们自然博物馆其实今天呢也会有针对博物馆日举办的一些比如说专门性的啊一些这种讲解服务啊，包括一些特别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在博物馆日之前的这个周末，我们其实也专门举办了比如说针对于夜晚的这个博物馆之夜等等等等，其实呢这都是配合国际博物馆日。
1: 对，现在博物馆里面的活动真的是异彩纷呈啊，非常好玩。那以我这些年逛自然类博物馆的体验，就是每到周末游客都很多，不少家庭也都是带着孩子来逛，而且发现小朋友里面是有高手的。以您在一线的长期观察来看，

0: 小朋友们他们最爱什么环节，哪些展品，大家有没有一些新的需求呢？
1: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而言啊，其实对于大家来参观自然博物馆，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呢慕名前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儿能看到比较大的古生物。那当然呢，我们在这儿说古生物呢，其实很多小朋友呢最终的目标肯定都是跟恐龙相关的，而这也是世界上很多的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共性，就是我们会把这种比较大型的啊以恐龙为代表的古生物放在一些比较醒目的位置。确实呢，在自然博物馆之中，当你有机会能够看到可能平常只能在一些科普书或者是电视节目上啊能够看到复原的这些恐龙的形象，其实一定会感觉到比较震撼的。因为尤其是对于小朋友而言，很多小朋友呢可能都会有很多跟恐龙啊或者其他古生物有关的一些玩具，而这些玩具呢它的大小显然不能跟自然博物馆中的这个模型或者说真正的这个化石相比，所以呢当他有机会能来到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当他真的能看到这些大恐龙的时候，相信呢一定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满足感。
0: 嗯，对，当我们现场看到马门溪龙那个特别长的脖子和尾巴的时候，那种震撼感确实是无以名状的哈。尤其是小朋友，他身高比大人还要矮一些，看起来就会这种比例的反差会更大一些哈。那像现在很多观众在逛自然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感觉哎呀，确实很丰富哈，这个展品很多，知识点感觉很密集，想看完。一天之内哈是不太可能的，结果呢就在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之间来反复的横跳。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种？哎，何欣老师，我们请导播再联系一下，稍等。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来了解一下哈，怎么样在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之间的这个反复横跳之中跳脱出来，请他来给我们推荐几种既开心又能有所收获的观展方式。何欣，
1: 其实呢我觉得呢对于大家而言的话，那如果要前往一个自然博物馆，那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做的这个攻略呢是这个自然博物馆它大概它的整个的展陈的方式。比如说呢一些传统的自然博物馆啊，它可能会使用生物分类学的这样方式进行展示，比如说某个厅呢叫做这个鸟类厅啊，有个厅呢叫做这个哺乳动物厅等等等等。而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展览的一些布展的方式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这个新馆，我们常常呢会使用这种主题式的展览，比如说有一厅呢我们叫做这个生命长河，那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生命从古至今啊，这个古今中外不同的大小的啊，不同类型的这些动物。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来自然博物馆参观之前，你可能呢先得选一选，哎，我来这个自然博物馆，如果我在当天我的时间比较有限，那我最喜爱的是哪一类动物，或者我对于哪个主题最感兴趣，我是对于分类学更感兴趣呢，我还是对这个演化最感兴趣，这些就成为我们观展前的一个我觉得首先要做的一个功课。此外呢，我觉得呢对于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自然博物馆而言，他们这些馆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珍贵的，我们叫做这个镇馆之宝。那你来之前啊，可以在网络上搜索搜索，比如说最近，哎，这个镇馆之宝有没有展出？展出在哪里？它背后有哪些故事？其实都是很值得去看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呢，在英国啊，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自然博物馆啊，在伦敦，它就叫自然博物馆。那当你有机会去这儿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比如说像达尔文亲自采集的一些标本，包括世界上已经灭绝的，比如像渡渡鸟这样的标本。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就是事先应该去了解的。
0: 嗯，对，如果说大家去的次数少哈，可以用这个方法。但如果我们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近啊，可能就在家旁边或者在一个市里面，那我们可以通过多次去的方式来打卡来学习，是不是这个方式也行？
1: 对的，对的。那如果呢我们有多次能前往自然博物馆的机会，那我觉得每一次来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每次选择一个重点你仔细去了解，包括我觉得呢如果有机会亲自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多次，其实也可以去关注这些自然博物馆是不是有更特别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可能有些博物馆它会有一些周期性的讲座呀，一些这种体验呀，一些动手的活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也都可以尝试去这个参与。

0: 相信几乎所有人逛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些化石它是真的吗？那些特别完整的大型的恐龙骨架是不是都是模型复刻的？我们普通观众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大致分辨出真化石和模型呢？
1: 其实呢，这个真化石和模型啊之间呢，有时候说真也真，说假也假。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制作模型的水平也都很高。那事实上呢，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你有亲自近距离触摸观察的机会，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比如说某个博物馆里面是否展出的这个恐龙啊，它到底是化石是真的还是化石的模型啊，是否是标本。那所以呢，对于这个展示啊，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博物馆怎么可能会展示一个所谓的假的呢？但是其实对于古生物的这种展示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古生物往往都是历经这个亿万年的时间最后变成化石的，所以在科学家们当他把它挖掘出来在拼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骨头可能是不完整的，这些化石呢它的残片可能并不足以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物的骨架，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要使用人工的材料，比如说早期呢可能会使用石膏，现在呢可能会使用一些比较新的啊一些这种啊人工合成的材料，然后再进行上色，然后再把这个骨架装置出来。所以呢有一些博物馆呢在展示这个骨架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在下面有一个标识牌，这个标识牌上呢可能会跟大家展示出这个骨架的一个轮廓，然后呢在其中呢有虚有实，有时候呢也会用颜色来进行区分，也就是告诉大家，哎，哪一块这个骨头它其实是真正的化石，而哪些其他的这些骨头啊其实是模型。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博物馆呢，比如说它展览的时候呢，如果这个里面有真的化石放在里面，或者说真的化石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其实在它的这个标牌上也就不说它是模型了，就直接可以把它标为，哎，这个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标本的展品。当然呢，如果这个展品它里面的这个模型的含量比较大，或者说呢100%都是用人工材料去复刻的，那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在下面写一个括号啊，就是写它叫复制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大家讲的，其实不要因为哎这个东西好像里面不是完全是真的就质疑它的这个珍贵性。其实呢往往这些复刻品复制品，包括我们去把它进行补充之后进行展览的这样一些展品，其实背后都是有很严谨的一些科学的这些工作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当然我们在很多博物馆中呢，尤其是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展品中，有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有时候啊这个大多数就像我刚才所讲到那些特别大的可能需要去复制的啊人工材料来制作的，它可能是展示在外面，但是也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放在玻璃橱窗之内的，而这些展品往往呢它的这个真实度啊就基本是我们说保真的啊，也就是说是特别珍贵的，它在这样的一个玻璃柜下其实可能会有恒温恒湿的条件来保存它。所以呢这些展品虽然看起来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完整，或者说并不是特别的宏大，但是呢往往这些古生物的化石是正品。
0: 嗯，是。那现在呢很多自然博物馆也都引入了 VR AR 等数字化的技术，推出了虚拟看展、互动讲解等项目，这些新技术能给观众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会不会反而分散了大家对于展品本身的注意力呢？
1: 我觉得呢在这个时代发展之下，其实去拥抱这些新技术，包括我们说这个 VR AR 的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啊，其实是能够带来博物馆提升的这种体验。因为呢尤其是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展示的这些展品其实都是跟生命有关的，但是呢我们展出的时候呢，那要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哎，这些古生物呢它已经是化石的标本、化石的模型。那对于现生生物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展示的也是它的这个标本，比如说这种鸟类啊、哺乳动物的这些标本。虽然呢制作水平呢现在也是越来越高，能够达到栩栩如生的这种水平，但是呢至少对于大家对于生命的这种感觉而言呢，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些是死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应用比较好的这种新技术，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种视觉的感官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效应之下，能够感受到这些动物这些逝去的生命活着的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肯定是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这种体验的。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有的这个体验好像不是特别逼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逐渐在进步吧。那当然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尤其是像

0: 像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经常也会跟大家去宣讲，跟来参观的朋友我们也会去说，大家来参观完自然博物馆之后，尤其是大家比如说看到我们这里面展出的哎鸟类哺乳动物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鼓励大家有机会能够走到户外去真正看看这些野生动物真实在野外生活的这种场景，那一定是能够带来从自然博物馆出发之后的更深入的对于大自然的了解。
1: 嗯，是。那也想问问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参观的注意事项问题哈，比如说我们拍摄化石和动物标本的时候可以用闪光灯吗？还有哪些逛自然博物馆的时候需要遵守的礼仪还有规则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的？
0: 嗯，对，这个灯光的这个使用啊，其实是主要还是要遵循我们说这个不同自然博物馆、不同博物馆它本身的这些要求。那对于有些比较珍贵的，它对于这个光啊、光照比较敏感的一些这种啊、这种展品，那当然我们是要遵守博物馆的相关规定，比如说不能使用闪光灯等等等等。不过呢，对于像大多数的这种自然类的展品，如果是在可见光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厅之下，那其实呢，我们也没必要使用闪光灯。其实呢，大家现在我们也知道呢，大多数朋友可能都是用手机来拍摄的。其实呢，你找到合适的角度啊，尤其是那些没有玻璃遮挡的，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拍出很漂亮的这种照片了，也足够大家去发这种社交媒体了。但是呢，对于有些专业的这种拍摄的这些人士而言，那其实呢，我也遇到过有些这个朋友呢特别的专业，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高级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他能够去吸附在这种玻璃上，然后呢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比如说光的这种折射反射啊，能够更好的去拍摄清楚这个展品。那当然呢，这些朋友这些拍摄呢也是需要去符合这个博物馆对于这些展品拍摄的这种规则的，比如说不能用闪光灯，那仍然是不能用的。那如果是馆方允许，那当然可能也能够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去使用。所以呢，这个也是自然博物馆参观的一个注意事项，我们要遵守这个馆方的相关的这些规定。
1: 嗯，好的。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呢，我们聊了逛自然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从怎么平衡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到底到分辨真化石与模型，再到 VR AR 这些科技的新体验，相信呢大家下次再去博物馆就能够逛得更从容更有收获了。不过博物馆的魅力啊，绝不仅仅在于怎么看。每一块沉默的化石，每一件栩栩如生的标本，都不是冷冰冰的展品，而是跨越亿万年的生命信史。它们身上藏着地球演化的秘密，也记录着物种兴衰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展品，去解读它们身上的生命密码。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发现哈，几乎所有自然类博物馆里边，他们都有三叶虫的化石，而且呢，不少馆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化石挖掘体验区，让小朋友可以亲手的去挖三叶虫啊。那为什么三叶虫的化石会这么多？他们在地球生物演化史上有着怎样特殊的地位呢？
0: 对，我们这个大家想到古生物呢，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谈到的是恐龙，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恐龙时代之前啊，恐龙所生活的叫中生代。那中生代之前呢是古生代。那古生代呢开始于距今呢5.45亿年前啊，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我们叫寒武纪，这个三叶虫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并不是指一种动物，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门类，它属于这个节肢动物这个大家族。也就是说呢，它跟现在的这个昆虫啊，包括这个虾蟹啊，这些甲壳类动物啊，其实都是属于亲戚。但是它属于早期的节肢类动物。那这些节肢动物呢，其实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化石上面，我们看它的身体结构啊，都是外部也是有这种甲壳、甲壳的。然后呢，你去看它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的部位，好像是纵向的，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所以呢，也就在中文里面，我们叫它三叶虫。在英文里面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类动物呢，其实延续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也就是说呢，从古生代一开始，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就已经有早期的雏形了，然后他们呢其实一直延续到这个古生代呢快濒接近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延续的时间呢超过了这个上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且种类也十分的繁多。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的地方

0: 尤其是古生代的地层里面，尤其是海象的地层，因为三叶虫都是生活在海洋环境之中的，我们都有机会能够挖掘到三叶虫。当然世界上呢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能够挖掘到三叶虫的一些地点，比如说像这个北非就有很多著名的三叶虫的一些化石的产地，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这些化石呢它的量比较大，种类又比较多啊，获取的难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他们都有机会能够收集到比较多的这个三叶虫的这个化石啊，这个就无需去把它去做一个模型了，很多时候我们就直接能够拿出三叶虫的真的这个化石直接进行这个展示，所以呢这也就成为我们有时候去自然博物馆啊，大家一定能看到的一类展品。
1: 对，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教具了。除了化石呢，馆里面还有很多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哈，这些标本呢，大家也很好奇，它是用真的野生动物制作的吗？它们的合法来源主要是什么？制作一个完整的动物标本需要经过哪些复杂的步骤吗？
0: 对，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古生物相关的这些展品。那当我们去说现生生物的这些展品的时候呢，其实标本这个词呢就大家会用的更多了。但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其实化石呢我们也称之为这个标本，就是化石的标本，以及或者说呢直接就叫模型。但是呢我们当把语境限制在这个现生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上的时候啊，那这个标本呢，那当然指代的就直接是动物的这个或者说植物的，哎，它的这个能够给我们展示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其实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呢我们去看动物，那对于脊椎动物而言，不论是哺乳动物、鸟类，还是这个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我们的展示方式就有两种，要么我们是展示的是它的骨骼标本，也就是说呢直接把它的骨骼，哎，这个把它这个身上的肉啊、肌肉啊等等内脏啊都去除掉之后，然后制作出这个骨骼的一个这种骨架的形态，然后跟大家展示，这叫骨骼这种呢我们叫做这个皮张标本。那当然这个皮张标本呢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那确实是恰如其分，因为我们知道呢哺乳动物的表面身体表面就是有皮有毛，然后这个鸟类呢确实也是有羽毛，但是呢其实这个皮张标本呢也能够指代比如说一些爬行动物，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这个外表的这个皮啊，包括两栖动物那个制作起来就有点复杂，因为它身上的这个皮是很薄的，但是呢也是能够把它制作成这种皮张标本的。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标本的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脊椎动物它的一个这种区分吧。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那鱼类怎么办呢？鱼类呢其实我注意到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我们也能够把这个鱼的这个皮张能够把它做出来，能够做得栩栩如生。但是呢对于因为在水生生活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它在水中的这个颜色在活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鲜艳的，那当我们把它做成皮张标本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颜色就褪掉了。所以呢现在呢针对于这些动物啊，比如说是在水中生活的啊，包括像鱼类这样不太适合直接用皮张标本进行展示的，那往往呢就会使用模型。那这些模型呢，当然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标本，但是它同样能够达到相似的一个展示效果。那这些呢，是我们刚才提到，这都是属于脊椎动物。那对于无脊椎动物呢，那很简单，比如说虾和螃蟹，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些动物的直接的外壳，那当你把肉去掉之后，那确实也是可以直接作为这个展示的。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像软体动物啊等等等等，那以及呢包括我们大家小朋友可能也很熟悉的像昆虫，就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小昆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了解昆虫标本的制作，大家都可以制作一套昆虫标本。所以这些都是自然博物馆这些展品的一个来源。但是呢正像我刚才所讲，那对于小的这些动物而言，那可能呢我们的获取呢直接在野外进行采集都可以。但是呢对于相对比较大的，或者说呢其实对于即使是包括昆虫或者鱼虾类在内的这些动物而言，那有时候呢它会涉及到物种的保护级别等等等等，所以呢也不建议我们直接私人直接在外面进行采集。我们更多的时候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在它的历史上，无论是那些西方的很古老的自然博物馆，还是我们中国的自然博物馆，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是通过野外的科考，然后把动物啊，那其实是在野外杀死之后，带回到这样的一个研究室，然后把它进行这个解剖，然后呢把它能够制作标本的，比如说皮张和骨骼抽取出来之后再制作标本。但是呢这些历史呢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因为呢随着我们说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这样的增加，以及呢我们说呢一些法律法规的完善，其实即使是自然博物馆

0: 那也不可能，比如说我到野外啊，我看到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我就把它采集回来做标本，其实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现在的这些自然博物馆能够得到这些标本啊，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呢是有两种来源。一方面呢，比如说是这个动物园或者自然保护区啊，它这些动物呢死掉了之后，它委托这个自然博物馆然后进行制作，然后呢也就能够进行展示。还有一些情况呢，其实这些标本其实是来源于标本厂。那这些标本厂它的标本来源呢，同样哈，其实也是来自于动物园，或者说呢跟一些保护区合作，在野外发现了一些动物死亡的尸体之后，再把它及时的制作成合适的这种标本进行展示。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的自然博物馆它的这些标本的来源。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想去获取更多的标本呢，可能能够通过不同的博物馆之间的交换啊，进行这种互换的展览，以及呢直接向标本厂进行这个购买。那当然呢，也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有些这个朋友自己家里面已经有珍藏很久的这些标本，他可以进行捐赠，那这些也是自然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包括标本的这些展品的来源之一。
1: 嗯，是我们看到这些标本啊，很多做的就跟活的动物一模一样啊，甚至连眼神、毛发的质感都还原的非常的逼真。那我们在制作标本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还原动物最自然、最真实的一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0: 其实呢，这个呢也是有啊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早期呢，制作这种动物标本啊，我们现在说这个动物标本呢，其实主要我们针对的是这个鸟兽啊，因为呢鸟类和哺乳动物它的这个身体啊，其实相对而言啊，即使是外行，我们也比较熟悉这个动物呢，它的一个造型应该基本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如果想把它做的栩栩如生啊，是要花功夫的。而早期的这些标本的制作呢，往往呢，可能当我们把这个动物的皮张剥离下来之后，我们可能只能在它的内部，我们做一个比如说竹子的支架、木头的支架，然后填充一些比如说像稻草呀、棉花呀，那这个时候填充出来这个动物的这个形象呢，可能跟它真实的这个形象还是差距比较大的。所以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也在一些博物馆看到过一些比较老的标本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动物的造型呢就有点诡异。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那其实更多的比如说雕塑啊相关的这种专业、美术相关的专业的一些老师也开始能够参与到自然博物馆的标本的制作。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展示之后呢，很多的这种标本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它其中也会比如说去参考我们说对于这个动物肌肉的这种研究，然后呢用更好的这种支架，甚至呢直接用这种树脂来做出它的一个肌肉的形态，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动物的这个皮张缝合或者粘贴到这个内部结构之上，然后呢这个动物的这个造型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栩栩如生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如果你想把它做的比较像这个动物活着的时候，那也需要对动物有更多的了解，以及对它活着的时候的生活的习性主要的行为的动态也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才能把这个标本做得更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有一些这个内部的结构可能直接可以通过像 3D 打印等技术直接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做标本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内部结构其实相对来说做起来也比原来要更简单了。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把外表的这个皮张能够把它剥离的很完美啊，不要损伤这样的外部的一些结构，所以这还是需要很深的一个技艺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相对来说呢，可能也算是一个手艺活啊。有些呢，像我们自然博物馆，就有些老师是特别专注于做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当然呢，对于一些标本厂商而言的话，他们这边也有比较成熟的这种制作的这种团队，都能够去完成这些工作了。
1: 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标本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生物之美。那同样，当我们看到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的标本的时候，那个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也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看到渡渡鸟、袋狼、大海牛这些已经消失的生物出现在眼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哎，特别惋惜，长这么好看，这么有特点啊，灭绝了太可惜了。那这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标本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灭绝之后的物种，科学家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继续去研究它们吗？
0: 对，针对这个灭绝的这个动物啊，那确实我们首先呢会觉得是很可惜的，但是呢你要追究它标本的这个来源啊，其实有时候有些标本的这个来源还真的是有一点原罪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大海雀渡渡鸟啊，包括这个大海牛啊等等等等，那他们呢现在能够得到的这个标本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都

0: 是在西方的一些著名的这些博物馆之中啊。但是呢，它们最早的来源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动物啊，当时在西方的博物学者的这种探究过程之中，刚发现，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新物种，同时呢，这个物种呢可能又比较罕见，而当时人类已经开始对这些动物有影响，比如说有些呢是要捕杀它们要吃，而这就进一步的恶化了这些动物原本的这个种群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它们可能仍然在减少的过程之中。但是呢，历史里面的资料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西方的自然博物馆啊，其实也就参与了对于这些动物剩下的这些不多的个体的一个捕捉行为。也就是说呢，当时的很多博物馆啊，也会雇人争相的去收集一个啊已经很少的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做成标本，所以其实是加剧了这个动物的这个灭绝啊，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儿。那最终的结果呢，我们看到呢，在各种因素夹击之下，这些动物呢啊著名的一些案例最后都消失了。但是呢，你要说我们现在在这些博物馆中能够看到这些标本，那确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这种历史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当时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些标本的采集收购啊，或者说直接杀害了这些动物，但至少他们仍然还留在博物馆之中。那主持人刚才也问到，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他们复活啊？那这个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这种技术发展和生物伦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说啊，比如说像渡渡鸟，哎，我们确实呢，我们在博物馆中也能够有它的这个骨骼，甚至可能还有少部分的毛皮，我们也是完全可以提取出它的这个 DNA 的。但是你要说把它复活啊，那就不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儿啊。那但是呢，在现有技术下，你说真的有科学家去钻研把它复活呢，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啊，其实对于自然保护而言，我们经常会说到一点，你如果把一个动物已经灭绝的就把它复活了，那当然对于科学界而言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个物种而言，它可能已经没有原本的生活空间。你复活一只，它也不可能能够有自己的伙伴，没有自己的种群，所以呢，这个行为呢，可能对于自然保护啊，也是于事无补。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的关注度去投在现有的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身上，不要再重蹈覆辙，这才是啊应该去做的事
1: 儿。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那些生存着濒危动物的动物园他们的一个现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收到的一个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从遍布全球的三叶虫化石，到澄江热河这些改写生命史的生物群，再到已经永远消失的渡渡鸟、袋狼，这些静态的标本为我们定格了地球生命46亿年的精彩瞬间。但是生命的故事啊，从来都不只是过去时，在我们身边还有一座座特殊的活体博物馆，也就是动物园和水族馆，那里生活着鲜活的动物，它们正在书写着生命的现在史。不过这些活体动物博物馆呢，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关于动物福利、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和思考。我们继续来有请何欣。何欣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动物园哈，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场所，更是活体动物的博物馆。互动性啊，当然是动物园的一个优势了，但是呢也有这么一个度的问题啊，比如说投喂。我看到最近天津动物园劝导游客不投喂的广播就堪比单口相声，很好听啊。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段。
3: 游客朋友们，请不要投喂动物，这种动物都是我们园的灾变之故，它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干给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天天随便吃的可能比你都勤。
4: 猴山没有火，猴山没有锅，挂面塞进去没有猴会做。
1: 有网友表示哈，听完这一段真是不想喂了。那动物园里的食谱通常是怎么制定的？游客投喂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对，这个动物园的这个投喂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已经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特别 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中国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了解越来越多之后啊，在很多的动物园里面呢，其实大家的游客呢也逐渐开始能够意识到我们去投喂这些动物是不对的。很多动物园呢，其实在很久之前呢就已经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呢，在很多动物的这个标识牌下都会有这种禁止投喂、请勿投喂的这些标牌。包括呢，这次这个新闻里面，天津这里呢直接用这些比较有趣的这个广播来提示大家。但是

0: 是有这些啊一些说法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元素的一些搭配啊，啊就不同量的这种食材的这种配比啊等等等等。那对于动物园而言的话更是如此，因为呢针对于不同的这些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它的这些食物的这种啊设计，那一定都是要符合这些动物的真实的这个食性的。而我们在动物园里所谓投喂，很多朋友呢其实可能会把人类啊最习惯带到动物园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零食直接就扔给动物，本身这些零食呢对于很多的人类而言，我们也知道里面都是高糖分高油脂的，那可能对于人都不是很健康，但是你直接把它扔给动物呢，那可能就会造成动物更多的一个问题。同时呢甚至还有一些投喂呢，它除了食物本身扔过去之外，可能甚至呢连这个包装袋啊什么都一块扔过去了，所以可能甚至会直接导致这个动物把这些包装袋、塑料袋也吃到肚子里，这就会导致动物的直接的这种死亡。包括这种例子呢，在我们很多动物园里都有一些这种死亡动物的一些案例了，那也都是让大家很遗憾、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从科学上角度来讲，我们来参观动物园啊，我们去看动物园，我们是要想让大家去了解、去认知这些野生动物，而不是说去满足大家所谓这个随便扔东西喂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喜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有些动物园啊，有些这种饲养机构，它也会顺应大家所谓我也想接近动物、近距离接触动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安排专门的啊这种投喂项目。那这种投喂项目呢，往往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是饲养员配合着我们的这些游客，提供给了这些游客这个动物，比如说它在日常的这个食物的正常的这个量的基础之内啊，我们协助饲养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喂养动物啊。那这种呢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也可能能够正面的去引导大家不要去私人的随意的乱丢乱喂。所以呢这才是我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这种准则吧。
1: 对，那大家呢也希望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都比较活跃哈，不知道这个需求是不是合理。就是但是现在已经入夏了，气温越来越高，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啊，他们可能气温高的时候会显得不那么有精神哈。对于游客来讲，我们一天当中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他们最活跃、状态最好的样子？他们在夏天热的时候是怎么避暑的呢？
0: 啊，如果从我个人的建议而言的话，那大家呢如果想到动物园里看到动物更活跃的这个时间，那我觉得呢一方面呢你可能得赶早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动物园的开放时间呢可能也都是早上的八九点钟了，那这个时候呢也不算是动物以清晨的这个活跃时间了，但是至少这个时间呢游客可能也比较少，温度还没那么高，尤其是在夏天，那这个时候呢也挺适合啊去观察动物。那当然另外呢，如果你的时间充裕，那你可以留到这个动物园快关门之前，然后尽量的在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内，然后去等待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黄昏时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除此之外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前面所讲到，大家去博物馆你可以先做攻略，你去动物园之前也应该做攻略。比如说呢，在这个动物园里面某些动物呢是有饲养员的一个喂食时间的，那在这个喂食时间，那这个动物呢肯定是比较活跃的，你把握好这个喂食时间，专门前往这个区域，那一定能够看到这个动物相对比较活跃的这种姿态。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国内的动物园呢也有一些呢可能去效仿国外的有些著名的动物园，开展一些夜间的观察活动。那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报名参加这种夜晚的夜游动物园，那可能就能看到有些习惯在夜晚活跃的动物，它的一个比较活跃的这种状态，它可能跟白天是不太一样的。
1: 是，像水族馆啊、海洋馆，这个也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地方哈。但是我们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点疑虑哈，像一些鲸啊、鲨鱼这些大型的水生生物，这水族馆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有点空间太小了？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人工环境中，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一些问题？目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0: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现在一些科学研究以及一些社会组织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对于相对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比较低等的一些动物哈，比如说这些鱼类啊，比如说这些这种螺类、贝类啊，那我们在这个水族馆进行展示，那可能大家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比如说比较大型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像这个鲸类、海豚啊，包括呢我们说的这种海狮、海豹啊，这些动物的这个展示的时候呢，那它的展示空间就很重要了。尤其是呢有一些这种 鲸类啊，包括海豚，它可能需要。

0: 特别大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因为他们可能是集群生活的，所以呢这个水族馆内可能这个空间无法满足之后呢，这些动物呢可能会有一些生存的压力，包括呢可能在行为上面也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就包括我们的水族馆啊海洋馆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养殖的这种条件。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经常也会说啊，这个水族馆里我们希望跟大家去动物园一样看到的是动物的真实的自然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不鼓励大家去看动物表演。那当然呢传统动物园的这些动物表演现在基本上可能都已经没有了。而水族馆之中呢可能仍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让这个动物啊去这个跳圈啊等等等等。那当然呢在合适的情况下，有些这些水族馆也进行过改良，把他们传统的过于模仿人类的这种表演改成了我们叫做符合动物行为的叫行为展示，但是呢可能仍然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提建议啊，能够共同促进这种动物园水族馆以及像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进步。
1: 是。那今天呢在国际博物馆日哈，我们了解到去博物馆不仅仅是为了休闲娱乐，更是为了去感受自然的神奇，去了解生命的奥秘。在这呢也提醒大家记得文明游览，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守护这些跨越亿万年的自然瑰宝。在这儿再次感谢何鑫今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5月15号6时54分，一场强雷雨天气突袭广西河池金城江区，有网友正好拍到了闪电击中当地金旅大厦顶楼的震撼瞬间，一道刺眼的电光直贯楼顶，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场面惊心动魄。经核实确认，此次雷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楼内一台电梯因感应电流冲击损坏停运，建筑主体和其他设施都安然无恙。但不少业主还是产生了疑问，楼顶明明装了避雷针，为什么电梯还会被击坏呢？难道是大楼的防雷设施不达标吗？物业方面回应说，虽然避雷针成功把主雷电流引走了啊，但是呢电梯机房刚好在雷电劈中的正下方，感应电流还是窜进了电梯系统，导致编码器和主板烧坏。这次击中大厦的是哪种雷电？为什么威力这么大？什么样的天气最容易产生强雷电？我们常说的感应电流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给建筑物造成看不见的内伤的呢？今天我们就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殷启元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从物理学角度看，广西河池金旅大厦这次电光直贯楼顶的现象属于哪种类型的雷电放电？
4: 这一次电光直贯楼顶的这种现象属于咱们闪电中的云地闪。云地闪呢，通常就指的是咱们从天上的积雨云到大地之间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放电现象，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地闪或者是直击雷。这种类型的闪电对于人类的活动的威胁是最大的。云地闪通常一般是发展于旺盛的积雨云内部，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电流的峰值比较高，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30万安普。它的温度也比较高，远超于咱们所熟知的太阳表面的温度。在广西河池金旅大厦被雷击的这个事件中啊，大家都看到了非常亮的一个光柱，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强烈放电现象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在放电的时候会在通道中会有一个明亮集中的一个闪电通道。
3: 此次事件中电梯并未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电流损坏。什么是感应电流？雷电感应过电压是怎样产生的？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两种方式分别如何在建筑物内部的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伏甚至数万伏的瞬时电压？
4: 这一次过程中建筑物本身还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仅是在报道中可以看到电梯受到一些的部件的损坏，主要是由于这个雷电的感应过电压造成的。雷电的感应过电压呢，通常是通过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这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呢通常都是在金属线路上发生。对于静电感应阶段呢，指的就是雷电在接近咱们建筑物的时候呢，会携带一些大量的这种电荷，在金属的线路上，比如说我们的电信线缆、通信线缆，还有一些管道， 这些地方它会感应出来与其极性相反的一些电荷，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物理中学的这种感应。这些电荷呢，通常是没有办法自由移动的，但一旦雷云发生了一个放电现象，就是这个闪电之后呢，电场在瞬间消失的过程中，这些电荷会在这些线路上、管道上高速的快速流动，在流动的过程中，它就会产生相对应的数千伏的一些过电压。对于电磁感应呢，则是源于我们雷击的这个瞬间，电流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变化率也是非常高的，它会在咱们周围的空间中会产生瞬变的一些电磁场。电磁场同样会在咱们这个金属线缆上、通信线缆管道上会感应出来一些大电流。通常在我们自然界中，这两种现象是同时作用并且相互叠加的，因此它会在咱们这些线路上产生数千至数万的瞬时的一些过电压。这些电压幅值突然的升高，它会远超于咱们常规的一些电气设备的绝缘耐受能力，进而引发像电梯还有机柜间配电箱的这种设备的损坏，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造成火灾风险。
3: 现代高层建筑普遍安装了避雷针系统，但为什么雷电仍能够通过感应方式损坏楼内的设备？避雷针的保护范围是如何科学界定的？它主要能够防护哪些类型的雷电威胁？又对哪种威胁防护能力有限？
4: 现在的高层建筑普遍它有一个避雷针的一个防护的综合系统，这些防护系统呢，主要是防直击雷的。直击雷系统呢，通常都包括咱们熟见的这种针，避雷针，我们也叫引雷针，现在的规范，还有接闪带，然后引下线等等，这些其实它都会有一定的保护范围界定。对于这种避雷针的保护范围，通常我们会采用的这种方法叫做滚球法计算。滚球法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半径为一个 H 的球体从空中滚下来，当球体仅接触避雷针和地面而没有接触到及被保护时，这个范围内就是我们的保护范围。但是这个半径是如何确定的呢？我们会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性质、雷击风险、可能遭受雷击后的后果进行了划分。我们分为了三类，第一类的建筑物它的半径是30米，第二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45米，第三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60米。对于这些直击雷防护系统中，其实它的主要防护能力就是直击雷，它的作用就是保护建筑物本身。所以就像咱们看到的河池的这个建筑物遭受雷击，它建筑物本身没有任何的损坏，但是呢，在直击雷防护的过程中呢，可能还会存在的感应的过电压和过电流，这种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直击雷防护系统是没有办法进行阻止这些感应的电磁脉冲进入到咱们楼内的这些电气设备或者用电设备上，可能它就会通过咱们的电源线、信号线耦合进入我们这，比如说像这一次过程的电梯间的控制板或者是监控系统或者是通信系统这些比较精密的电子设备、电气设备造成损坏。这一次从新闻报道上我们也看到了，雷击后主要就是电梯的编码器和主板击穿。直击雷防护系统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小电流是没有办法直接保护的，会存在一些扰击的风险。小电流就是通常我们会讲小于20千安的电流，它是会进行建筑物的本身的一个扰击。这个扰击的概念呢，就是不是打到楼顶的接闪器上，会打到楼的侧边。比如像我们在广州，广州塔经常会看到大部分的直击雷都是打到了广州塔的塔尖上，但是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的光学观测的过程中，也会有打到它侧边的建筑物上。
3: 从气象学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天气条件最容易产生这种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4: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对于强雷电通常多发于这种高温、高湿、大气不稳定的这种强对流天气里面，这类条件呢会对我们的雷暴给它供应非常充足的一个能量和动力机制。总大的这个气候背景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经常南方的夏季午后出现的雷阵雨，还有台风外围的雨带，以及一些冷暖空气交汇的一些封面系统，以及我们近期南方多地出现暴雨 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都在讲叫暖区暴雨，这几类现象里面都会出现一些非常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3: 什么叫暖区暴雨？
4: 暖区暴雨呢，通常是在高温、高湿、极度不稳定的环境下产生的。这种天气现象一旦爆发，能量释放极其猛烈，产生的时候来会伴随强降水，雨势也特别的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看到像近期南方地区频发的这种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
3: 我国哪些地区属于雷电高发区？
4: 我国幅员辽阔啊，雷电的高发期通常都是我们在所说的南方地区，其中广东、广西、海南、中北部的这些是全国雷电高发最高的一些区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大家也发现也会日益的频发，雷电活动呈现出频率增加、强度增强的一些趋势。比如以前雷电比较少的高纬度地区或者高原地区，比如青海啊、内蒙这些地方，大家也会发现会频频的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雷暴。雷电的频发存在一些地区差异性，同时也会存在一些时空的差异性，就是每一个区域它出现这种集中的雷电的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会认为夏季各个地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雷暴，但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地方，可能在春季期间就已经要进入到雷电的高发期了。
3: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雷电活动的频繁和强度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趋势？
4: 这些年其实对于我们的西南、东北这些地方也会出现很多这种雷电的灾害事件，比如说四川木里的森林火灾，多数都是由于这种雷击引发的。然后四川甘孜挖虫草的村民也经常会被雷电击中身亡。包括今年我们四月份东北的铁岭县有这种风力发电机的塔筒被雷击后折弯倒地的现象发生。因此也需要咱们听众多注意出行的一些雷电安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21: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多地有震感。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与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可以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议。过去一年，中国中央政府共批准台湾地区医疗技术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18人次，涉及免疫战略、疫苗研制、精神卫生、数字健康等各类技术议题。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台湾地区同世卫组织和各国的信息交流机制是畅通和完善的，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两岸还有畅通的传染病疫情信息通报机制，并举行了医院院长论坛等活动。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上态度是真诚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是充分和畅通的，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是有保障的。相较于少数国家鼓噪驻台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操弄，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善安排和切实行动对台湾同胞民生福祉才真正有意义。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政治谎言。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民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公然开历史倒车，蓄意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企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挑战国际正义和普遍共识。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持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再来了解其他。

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傅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傅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齐，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天晚间浙江广厦对阵深圳的第二场比赛刚刚结束，两组半决赛都已经打完前两场，谁目前占据了主动？今天我们会请到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来解析一下整个赛事的进程。欧洲足坛2026赛季呢进入尾声阶段，德甲、法甲昨天晚间落幕，英超、西甲、意甲也都会在本周末结束。各大联赛情况，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首先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结束比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包揽3金，抓举145公斤的成绩，还刷新了该级别的世界纪录。男子110公斤级比赛，刘焕华拿到抓举和总成绩冠军。本届比赛，中国队总共摘得21枚金牌、12枚银牌、8枚铜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高居榜首。关注一下欧洲足坛比赛情况，英超联赛第37轮比赛，曼联3-2战胜诺丁汉森林，曼联锁定本赛季联赛第三位置。喜鹊纽卡斯尔3-1战胜西汉姆联，西汉姆联依然是落后本轮还没出战的热刺2分，保级形势不容乐观。其他比赛，布伦特福德2-2战平水晶宫，埃弗顿1-3不敌桑德兰，狼队1-1战平富勒姆，利兹联1-0战胜布莱顿。西甲联赛第37轮比赛，巴塞罗那3-1战胜皇家贝蒂斯，莱万多夫斯基完成巴萨主场的告别之战。塞维利亚0-1不敌皇家马德里，姆巴佩重新回到皇马首发。其他西甲比赛，毕尔巴鄂竞技1-1战平塞尔塔，马德里竞技1-0战胜吉罗纳，埃尔切1-0战胜赫塔费，莱万特2-0赢下马略卡，奥萨苏纳1-2输给西班牙人，皇家奥维耶多0-1不敌阿拉维斯，巴列卡诺2-0战胜比利亚雷亚尔，皇家社会3-4输给巴伦西亚。保级形势方面，还剩两个降级名额悬而未决，最后一轮里，马略卡、吉罗纳、埃尔切、奥萨苏纳和莱万特5支球队将为保级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意甲联赛第37轮比赛，热那亚是1-2不敌 AC 米兰，尤文图斯0-2输给佛罗伦萨，罗马2-0战胜莱茵拉齐奥，比萨0-3不敌那不勒斯，科莫1-0战胜帕尔马，这样那不勒斯锁定了欧冠参赛资格。 AC 米兰和罗马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尤文图斯被挤出了前4的欧冠区，和科莫一样落后 AC 米兰和罗马2分。其他比赛，国际米兰1-1战平维罗纳，亚特兰大是0-1不敌博洛尼亚，卡利亚里2-1战胜都灵，萨索洛2-3不敌莱切，乌迪内斯0-1输给克雷摩纳。法甲联赛第34轮比赛，大巴黎是1-2输给了巴黎 FC， 巴黎圣日耳曼赛前领取了冠军的奖杯，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里尔、里昂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资格。南特对阵图卢斯的比赛，由于南特球迷抗议球队降级冲入场内，比赛被迫终止，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尼斯需要参加法甲法乙升降级附加赛。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比赛，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抢七大战，活塞94-125输给骑士，骑士总比分4-3过关进入东部决赛，即将面对尼克斯队。另外， NBA 联盟今天宣布雷霆队的亚历山大当选本赛季的常规赛 MVP， 这是他连续两个赛季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网球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现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战胜挪威名将鲁德获得冠军，辛纳连夺6项大师赛冠军，他也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第2位赢得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成就了金大师的荣耀。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 CBA A 的季后赛半决赛的整体比赛情况。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浙江广厦92-85拿下深圳，总比分打成2-0领先。昨天的京沪大战第二场之后呢，两队比分扳成1-1平。更多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解说员刘星宇。星宇晚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晚间这场比赛哈，这是这场比赛啊，整个广厦队呢是树立了自己的一个主场领先的优势。今天第一节其实就基本上树立了一个比赛的整体节奏，25-15赢10分。第二节27-27，第三节呢是广厦19-24被对方追回来一点，最后一节21-19，应该说整体上是比较平稳的拿走了比赛的胜利哈。给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这个胜负手的关键第一节广厦哪些方面做的好，这场比赛广厦的取胜之时有哪些哈？
2: 我觉得广厦队呢最主要就是他的整体打法相对更清晰一些，他的人员上经验也更加丰富一点。你想小巴里布朗确确实实是作为上个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有着非常出色的整体实力，而且能够很好的去梳理，或者说能很好的去对这个球权进行一个有效的处理，什么时候该终结，什么时候该去吸引夹击之后传导。今天其实对于深圳队来说呢，因为缺少了史密斯这个点，克里斯托弗从整体对于球权分配上和史密斯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进攻选择上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定，所以呢对于整个深圳队来说，在球权的处理上相比较常规赛阶段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而不得已深圳队今天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夹击，那对小巴里布朗这一点选择夹击，因为上一场他表现得太出色了，但是小巴里布朗整个靠一个人吸引深圳队的这种夹击，吸引他的这种高强度的防守，整个进攻防守阵型的这个转换，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处理球权，能够带动其他的每一个点。所以今天整个广厦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7%，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广厦非常重要的，就是布朗这一点一旦遭遇夹击的时候，他能够提前出球，能够很快的把球处理出去，然后无论是林炳胜还是孙铭徽在后卫线上搭档的时候，总能够给其他人带来非常

0: 好的这种助攻的机会，所以今天广厦相对打得比较轻松，我觉得还是展现了广厦队的这种经验，包括处理球的一些能力吧。
1: 嗯，就是某种程度说，双方都需要这个外援在比赛过程中呢画一个基调。但是这场比赛呢，深圳是没有史密斯是吧？这场比赛是史密斯没打。这个按道理讲，常规赛就是他的发挥对于深圳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没有王浩然站出来承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这场比赛有可能深队这个输的比分有可能会更大一些。还有说这个孙铭徽回来，其实对于广厦是很大的一个支持。其实很多广厦球迷当时特担心，因为之前大邱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有一次受伤，很多人会觉得他这个伤病会影响整个的系列赛的一个走势。目前看大邱还是比较稳定的发挥，今天是17分8个篮板。然后我们说孙铭徽回来之后，虽然在进攻端这方面有可能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和身体的恢复还能调整到位，但现在他助攻数先恢复到位了，今天送了7个助攻。就是你看这个比赛系列赛的走向，如果没有史密斯的话，回到深圳的主场是不是深圳的难度也是很大？
0: 就是哪怕有史密斯，其实原本这个比赛应该对于广厦来说还是要更具优势的。首先他是卫冕冠军，他的经验更丰富，他的这种比赛关键球的处理能力也要更强，而且呢在广厦队当中他能打球的人也更多，很多自己本土培养起来的，就是王博指导从青年队一路带上来的这一批，我们说当年的广厦三少啊，胡金球、孙铭徽、赵安浩，虽然赵安浩因为伤病的一些原因这些年可能出现了一些这种就是因为伤病状态的起伏呀，还有一些这种比赛过程当中的不稳定的状况，但是呢他一旦说上场的时候，他的外线的投射包括他的这种组织策应能力对于广厦队都非常重要。包括孙铭徽有伤病，但是他的伤病即便让他的进攻端的稳定性有所下降，他的突破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但是真正的对于广厦来说，他有两个基本盘，两个发起点，一个是小巴里布朗，这一点他的突破，他的外线的投射，他的个人进攻能够充分的带动这支队伍，能够充分的去改变对手的防守策略。另外一个就是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这一点是广厦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和手段。所以其实广厦他是有好几种进攻方式，而且呢他的整个人员相对来说厚度要比深圳队更厚实一些。深圳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打的就是贺西宁、这个史密斯，然后加上王浩然、卢鹏宇，就这么几个人，然后加上两个外援，基本上这是深圳队最主要的一套班子。然后荣子峰和这个周鹏然后李慕豪能够做一些这种相对辅助性的工作，在现在的这个比赛当中，但是真正承担主攻的是这几个人。但是从轮转阶段，深圳队本身和广厦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它的阵容的厚度，包括一二阵容衔接的默契程度，这个和广厦肯定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那即便是史密斯在，可能深圳面对广厦，他都得拿出12分的努力，得100分的比赛，他要打出120分的效果来，他有可能下课上。但是，当你史密斯不在的时候，整个深圳队的进攻梳理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其实深圳队强是强在史密斯这一点可以持球，然后，贺西宁和这个王浩然可以做很好的终结。那么这样的两个本土球员有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情况下，配上一个大个儿，这个球队能够打得很舒服。但是当史密斯不在，克里斯托弗呢，他又是一个绝对的终结点。尤其上一场比赛，克里斯托弗一个人在后边，虽然第四节啊，他单节拿了很多的分数，帮助深圳队在努力的去追分，但是整个深圳队的进攻体系被破坏了，深圳队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人再去终结，也没有人再去做一些这种持球的一些配合或者去承担责任，基本就谁拿球谁给克里斯托弗，他和整个深圳队的兼容程度远远不如史密斯。那在这种情况下，广厦已经在家门口拿下2场比赛了，我觉得这个系列赛 对于深圳队来说非常非常困难。
1: 嗯，就是很多球迷的判定呢，有可能就是一个3-0的晋级路线。我们一会儿可以说一说广厦和那边的两支球队的一个可能性有多少。我们再来看看那一组对决。第一场比赛，上海队呢其实赢的，某种程度来说呢是有理有据的。就是北京队北汽这边呢一手好牌，在第一场的时候打的是特别的杂乱，就某种程度上说到最后一段时间，就是你攻一会儿我攻一会儿，你投几个我投几个，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战术了。但那个时期反倒是球队在不断追分的一个过程，乃至于说小外援受伤之后还打出了这个双内线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就是北京队在这个比赛当中就是相当于因祸得福，他就是自己梳理出了这组牌能够打出多少的配合，就是某种程度说有可能练的技战术配合没有，但是人员和人员搭的配合是被迫的练了好多啊。再来说说北京和上海这个比赛，把深度好像北京队完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北京队其实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球员的整个状态并不是那么好，你包括陈英俊，包括曾凡博，包括赵睿的稳定性其实也不是特别好，出现了很多个失误，包括杰曼的整体进攻的稳定性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而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上海队始终是保持着他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北京队其实在首场比赛当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在一个阶段北京队也有追分的这种时刻，而且也打出来了一些这种小高潮或者一些反击。但是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也给了这个给了这个上海队非常多的反击和转换进攻的机会，就是本身北京队自己进攻的状态有所缺失，同时呢失误包括篮板球的控制做的都不是特别好，这就给上海队特别多的机会。但是反而在第一场就像您说的，有一些杂乱的情况下，北京队不得已调试了很多套阵容，也做了很多的尝试，这给其实后面的比赛带来了很多的思路。你从整体的这个阵容上来，绝对是这个赛季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他们都拥有着极其出色的几个外援，同时都拥有着相当不错的一批国内球员，一批很好的本土球员，能攻善守的。但是你如果真正从纸面的实力，从阵容的分析上来说，那北京队还是要比上海队更厚一些，他的阵容要更加的扎实一点。其实这是北京队的特点。就是当北京队这边无论是用小外还是大外的时候，他都能够有非常出色的球员可以去匹配。如果他用麦基，如果他用大外，那北京这边你有陈英俊，你有赵睿，这都是绝对的放在联盟任何一支球队当中的核心控卫，绝对联盟 CBA 里头首屈一指的这前几名的后卫。你如果说要用小外援，你要用杰曼，那么你北京队这边有周琦。就是北京队他的阵容太厚了，你包括像范子铭这样的随便在哪个球队绝对是首发中锋的球员，都进不了12人的大名单。你这两套几乎等于说是国家队实力的阵容在这儿。所以说呢，当北京队第一场比赛稍微出现了一些杂乱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调试，找到了更多的思路之后呢，其实北京队第二场比赛打的是非常放松的。他三分球命中率能够在50%，这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投的又多，投的又准，而且他内线还有着非常出色的这种攻坚能力。而且北京队的篮板球，尤其前场篮板，上半场比这个上海队多了8个前场篮板，就是整个在昨天的那场比赛当中，你是看到北京从方方面面都其实要比上海队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打成1-1之后，对于上海队是比较不利的。一来他失去了主场优势，二来呢，其实在这种221的赛制当中啊，拥有主场优势的先打两个主场球队反而其实是有一些不利的。所以像今年广厦能够拿下两场主场，这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任何一支球队前两个主场都想拿下来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一旦要是失去一个主场，那么对手回家之后 这两个客场对于

0: 领先的球队来说，就是排名领先的球队来说，其实是很难打的。所以这个时候从心态上，从主场优势丢掉了，然后从上一场比赛的整个状态来看，北京队找到了办法，保护篮板，很好的护框，增加退防的速度，能够很好的把攻转守做得更加到位，不给上海队更多的转换进攻的机会，然后减少失误，提高稳定性，不给他利用失误得分的机会。那上海队单独从阵地战，从阵容，从衔接段的这种攻防强度的延续性上，其实比北京队是有差距的。
1: 嗯，像你说的，北京队现在整体来说，他的人员排布可以非常丰富，因为他整个赛季也没有像现在人这么齐过，有新外援。
0: 就这个赛季，其实北京队之所以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不像上个赛季说，哎，打进总决赛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又做了更好的这种补强，应该变得更加出色啊，应该联盟当中像上海一样就是一骑绝尘的这种状态。但其实北京队这个赛季，一来他受到伤病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他的阵容几乎没有齐整的时候，曾凡博、赵睿、周琦，就是很多球员都在不断的受到伤病的影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全阵容磨合的时间。其实这个赛季你看范子铭在常规赛打了很多比赛，就是北京队真正说到季后赛，范子铭一场都不打了，就是他的这个阵容在常规赛的时候，他最强的这12人轮转并没有很好的磨合，但是真正到季后赛，北京队所有的球员都回来了，
1: 嗯，
0: 他的阵容变得非常非常的厚实了，
1: 对，
0: 那这个太可怕了。
1: 就是常规赛阶段呢，其实在第四节的时候经常会摆出陈英俊、赵睿、曾凡博，然后配范子铭加一个外援，要不就是雷蒙、翟小川、周琦、范子铭再配个外援，就当时就感觉已经很强了，就第四节好像所有的国内球队都没法打，就都没打不过第四节。
0: 没错，那你现在把范子铭换成周琦，你看看这个球，那就难以想象啊！这个球确实难以想象。
1: 是，就是它是一个超级加强版的一个北京队。这个队呢，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在平时的战术训练方面，有可能再有一些固定的套路的话啊，给每个人的这个战术安排更细致一些，或者是在场上行进的过程中更流畅一些的话，这队会强的会提高很大一块。但现在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有很多队员都是你伤完我伤，我伤完你伤，大家其实这一次在就是半决赛阶段才看到咱全队全人全人是什么样子，彼此才知道自己的队的这个实力有多强，包括说这个外援方面是慢慢补齐的，包括最后到着这个阿德隆斯啊、阿隆德斯，还有这个麦基来，这是这个两个球员其实对于球队有很大的帮助。其实麦基的针对性很强，就是上海队今年成绩很好，因为大白边怀特塞德在，那就想了，
0: 其实是有针对性的，
1: 就
0: 让麦基来其实就是有针对大白边的这个想法在里头。所以其实你明显看到在季后赛在打上海的时候，麦基的作用体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未雨绸缪吧。
1: 嗯，怀特塞德在打周琦的时候都有点打不动，然后在跟麦基一起在场的时候，他也看了看麦基，他也挠头，就这个在 NBA 时候就是能跑能跳。像我这个岁数虽然有一身肌肉，但确实没有这么强的心肺能力，他看到麦基也挠头。这场比赛怀特塞德才得两分，包括福格的状态，以前我们说福格在整个的季后赛在 CBA 赛场会变成另外一个福格，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不得不说是廉颇老矣，就是他在这个季后赛也没有完全展现出他过往的杀手的本质，就可能和上海队当时想引进他的时候这个想法有点背离啊。另外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张镇麟的发挥也一般，就是如果张镇麟有第一场那个手感的话，因为上海队整体来说还是能够继续把比分能够拉近的，但古德温的状态确实好，就是
0: 对，古德温他本身就是你不可能说上海队让他一个点都不发挥，对吧？你肯定得有球员能发挥的出来，但是呢，他把上海队基本上能控制的点基本都控制住了。你张镇麟的外线投射，你包括上海队这边谢立勇伟对于整个球队的梳理，在用大外援的时候，他的稳定性也在下降。包括其他的几个点，其实上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都在被北京队研究，也在被针对。所以就是还是从个体的能力上来说，从个体的能量上来说，北京队是有优势的。只不过第一场比赛，北京队打的有些失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1: 四川威远30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一期全球首台套万吨级项目开工建设。
0: 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我市圆满闭幕。
1: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卡资中桂花农贸市场，去感受烟火里的幸福滋味。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493.72亿元，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提升，实现良好开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蔬菜及食用菌、园林水果产量分别同比增长3.3%和4.6%，生猪存栏、出栏稳步增长，特色水产品产量增长5.0%，为经济平稳运行筑牢基础。工业经济增势突出，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产品销售率达96.8%。35个大类行业中，25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1.4%。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42.7%，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与投资消费协同发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等现代服务业增速亮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0%，三大产业投资结构更趋合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城乡市场同步向好，线上消费、热点消费活力迸发。与此同时，得益于市场供应稳定，一季度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呈温和上涨、平稳运行态势。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6涨2降，民生商品供货充足，价格平稳。日前，四川威远30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一期全球首台套万吨级项目在威远经济开发区联界工业园区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由新疆凯龙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吉泰莱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川威集团、成都中镇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是全球首台套万吨级气体发酵质酵母蛋白产业化项目。项目依托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将钢铁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尾气通过微生物发酵高效转化为高品质饲料酵母蛋白，可替代进口鱼粉、豆粕。该技术历经10多年科研攻关，去年获得国内首张二氧化碳基饲料原料新产品证书。
2: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在这个威远落地，带来的意义就是变废为宝，可以把我们威远钢铁尾气把它转成我们的这个大量短缺的这个饲料蛋白，解决我们国家这个粮食安全的焦虑。
0: 项目位于威远经济开发区联界工业园区，总占地400亩，规划分3期建设，总投资达24.3亿元。一期万吨项目预计今年底投产，远期将建成30万吨产业集群，年产值超40亿元，将带动川渝生物制造产业集聚，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标杆。
3: 那么这个项目的开工，如果顺利完成30万吨的生产，那么将完全缓解四川对蛋白饲料的需求。这对推动我们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四川乡村振兴和天府粮仓建设意义都非常重大。
1: 日前， 四川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正式落下帷幕。内江队在本届赛事中获得5金8银8铜的优异成绩。
0: 本次赛事是四川青少年射击项目高水平省级专业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省15个市州共420余名青少年射击运动员参赛。赛事严格按照国家及国际射击竞赛规则执行，设置10米气步枪、50米步枪三姿、25米手枪速射、女子25米手枪等多个竞赛项目，全面检验全省青少年射击后备人才竞技水平。比赛中，参赛选手凝神专注、沉着激发，在立、跪、卧等姿势切换与精准瞄准比拼中展现良好心理素质与专项技术。内江本土运动员主场作战，奋勇拼搏，最终以5金8银8铜的优异成绩收官。
4: 这次我们在家门口参加比赛，队员们整体发挥很稳定，达到了预期训练效果。作为教练也为他们骄傲，这次比赛也看到了和省内强队的差距，之后我们会针对性的开展训练，为接下来的省运会做好准备，争取在省运会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0: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体育局等7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文化传承强国有我第5届大千话派青少年说话传习大赛决赛举行。151名选手现场泼墨挥毫、即兴创作，用笔墨丹青展现大千故里的文化底蕴与青少年的艺术风采。
1: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传承大千文化、培育青少年艺术素养为核心，设置中国书法、中国画两大类别，每个类别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中职组3个年龄组别，共6个组别同步开展比拼。决赛现场，选手们在抽取赛题后迅速进入状态，凝神聚力，从容创作。每一幅作品既饱含青少年的纯真童趣，又彰显出扎实的笔墨功力，生动诠释了大千画派的艺术魅力与内江深厚的文化积淀。
5: 今天我参加的是小学国画组比赛，今天我在场内见到了很多与我同台竞技的一些选手，让我感到了非常的兴奋，非常高兴。
6: 今年是内江市书画传习大会进行的第5届，参赛的选手非常的热情，决赛的选手水平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其提升，尤其在小学组的行草、初中组的凯丽和高中组的篆书上面都比以往有所突破。
1: 据悉，本次大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评促教，搭建青少年书画展示、教师教学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华传统书画文化进校园、入童心，不断壮大内江书画传习人才队伍。决赛采用现场创作、现场评审的形式，分组别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择日公布。同时，还将从本届大赛中择优遴选优秀选手，代表内江出战第5届全省青少年传习大赛决赛，充分展现我市青少年良好的书画艺术素养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日前，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走进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为200余名师生送去了一堂既有温度、更有深度的思政课。宣讲会上，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成员李贤勇、胡小龙、何一冰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分享了他们成长为行业标杆的不凡历程。他们身上闪耀的勇于担当、敢于突破的劳模精神，以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在互动交流环节，同学们带着对职业发展的期许与困惑，与劳模工匠们坦诚对话，在近距离的交流中收获了宝贵的人生启示。
7: 聆听了劳模工匠的宣讲，我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他们立足平凡岗位，坚

0: 守初心，用实干诠释担当，他们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展现出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工匠精神。未来我也会向他们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像他们一样成为技艺高超的劳模工匠。
1: 日前，内江高新区与电子科技大学结

0: 通过组织联建、资源联享、人才联育、发展联促，构建党建引领、效力联动、产学融合、互促共进的党建工作新格局。
1: 签约仪式现场，双方共同签署了党建共建协议，明确将围绕党建引领、产才融合、创新驱动主线，构建学、联、研、引四部曲党建共建体系，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校地协同创新的发展动能，实现党建引领、产教融合、校地协同共育英才的目标。在产业技术交流会上，学院的专家教授围绕 3D 打印技术及其相关应用、高分辨光刻胶研究等前沿议题，分享了实验室里的最新突破与产业化思考。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重点企业代表围绕封装测试等领域提出了技术需求及合作意向。
2: 我们希望与电子科大深度合作，从高新技术支持、人才合作与支撑、成立联合实验室等方面加强交流，充实公司人才力量，为内江高新区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方面做出贡献。
3: 学院将依托党员教师骨干力量，深度对接企业技术需求，把实验室建在产业链上，聚焦集成电路关键技术领域，持续发力，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内江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效智慧与力量。
1: 据悉，此次党建结对共建将有力推动科技人才集聚、创新活力激发、科技成果转化，为内江高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党建动力引擎。
4: 未来，双方将坚持以党建为纽带，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持续释放一加一大于二的聚合效应，为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
1: 签约仪式前，双方党员代表一同前往范长江纪念馆开展“红色领航、数字赋能”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5: 他深耕讲台35载，用代码编织梦想，以数据点亮智慧。他带领团队屡创佳绩，让信息技术教育成为学校的特色名片。他就是王小龙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内江市第六中学信息技术科科长、正高级教师王小龙。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你走进王小龙，倾听他的动人故事。
6: 我们准备成立内江六中的无人机飞行社。
0: 在无人机兴趣小组课上，王小龙正在向学生介绍使用无人机实施救援时信息技术中的编程工作起到的作用。王小龙是内江市信息技术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承担着高中信息技术教学任务，还担任四川省网链共享计划第10组联络人、通江二中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领队等多项职责。他为人正直，潜心教导学生，带领学生在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中获得1等奖2人次、2等奖2人次、3等奖1人次，在四川省机器人竞赛中获得1等奖1项、2等奖1项。这些成绩的背后，是王小龙牺牲无数休息时间为学生搭建的成长阶梯。
7: 工作中他履职尽责，作风扎实，专业素养过硬，能力突出。他潜心教育科研，积极组织跨市联合教研活动，有效搭建了区域教研交流平台，发挥了名师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我校及全市信息技术教师专业成长，为学校学科建设、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0: 王小龙还参与编撰了普通高中技术与设计教师教学用书，荣获了第3届内江市学科带头人 STEM 加信息技术学科教育研究，获得四川省第20次优秀教育科研成果1等奖荣誉。作为内江市王小龙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王小龙带领成员获得省市各种赛事优秀组织奖25项，同时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指导青年教师参加信息技术优

0: 优质课展评，荣获全国一等奖一次，全国二等奖一次。
1: 王老师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勇于探索的学习精神，一直是我们年轻教师的学习榜样，也是我们年轻教师在教育教学上的引路人。
0: 从青涩的大学毕业生到资深的正高级教师，从普通的信息技术教师到全市学科带头人，王小龙用35年的坚守与创新，在教育这片沃土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2: 我们准备在培养教师方面下大力气，依托信息技术名师工作室和徐勇科学素养提升名师工作室，搞一次内江市和自贡市的跨市的一个联合教研，我们将提升广大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水平。我们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就可以培养更多的创新性的人才，为学在内江教育品牌添砖加瓦。
0: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06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第二幼儿园。
3: 今年的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日前，由张大千纪念馆举办的518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在张大千美术馆1楼展开。20组亲子家庭在专业艺术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拼贴手绘、荧光互动的形式，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文博艺术之旅。
4: 当晚19时，活动在博物馆知识讲解中拉开帷幕。专业艺术老师通过真实图片和历史故事，带领孩子们云游卢浮宫、故宫、大英博物馆等中外知名博物馆，解读不同建筑风格背后的文化基因与文明故事。随后，参与者们运用马克笔、彩粉笔及报纸等材料，以手绘加拼贴的方式创作主题作品，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搬上画纸。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荧光创意互动环节，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用荧光棒装饰全身。完成装饰后，孩子们来到美术馆1楼空旷的艺术教室里，随着音乐尽情舞蹈，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出的奇妙火花。
5: 我觉得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世界博物馆日的活动，让孩子在这堂课中收获了特别多，感受到了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的文化和人文风情。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6: 我学到了不同的博物馆蕴藏着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可以让我们扩宽眼界，让我们懂得更多。
4: 这场面向青少年的文博活动不仅搭建了文物与艺术、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之间的沟通桥梁，也让参与者通过绘画创作直观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的深刻内涵。
0: 以歌为媒颂家乡，以声传情展风采。日前，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青少年组、中老年组周赛相继在东兴区汉安慢时光开赛，参赛选手轮番登台，用歌声诉说家乡情，为市民带来了精彩的视听盛宴。5月15日晚，青少年组周赛率先温情开唱，17名组选手放声高歌，各展风采。作为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青少年组周赛紧扣甜城甜歌唱响内江主题，突出写内江唱内江特色，所有参赛歌曲均为内江原创或选手自创作品。舞台上，选手们深情并茂，歌声或悠扬婉转，或轻快昂扬，每一句歌词都饱含对甜城的热爱，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7: 虽然是看着我女儿参与了这个活动，但是我的认为就是唱歌唱得好，唱得起，这个不管怎样重要，关键是要重点参与。
0: 次日晚，中老年组第13周周赛火热接续，来自全市各地的中老年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选手们精神饱满，从容登台，娴熟的演唱技巧搭配真挚的情感，

0: 演绎了《甜城内江》《板板桥的油炸粑》等经典曲目，深情抒发对故土的眷恋，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经过评委现场严格评审，两组周赛分别有六名组选手表现突出，成功晋级粤赛，将在后续赛事中继续展现风采。据了解，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将持续至今年七月底，分为周赛、粤赛、决赛三个阶段，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本土歌唱人才，推广内江原创音乐，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1: 农贸市场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民生窗口，藏着最浓郁的烟火气息。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资中水南镇的桂花农贸市场，在琳琅满目的食材里感受地道的市井生活与舌尖美味。
2: 都说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当地的农贸市场去逛一逛，那今天就带大家去逛一下资中的桂花农贸市场。
3: 桂花农贸市场虽然不大，总面积仅有1500多平方米，但功能分区清晰，品类齐全，蔬菜水产禽类熟食干杂一目了然，外围还有特色零食摊区，不少周边农户也把自家种植的新鲜蔬菜带到这里售卖，满满都是原生态的乡土味道。走进市场，各类特色食材让人目不暇接。
2: 哇，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细嫩冬尖，而且还是六年真品。
4: 你看了吗？
2: 啊，
4: 闻一下吗？
2: 闻一下。
4: 啊，
2: 哇，好香啊！哦，怎么藏啊？好多钱一把吗？
4: 8块钱一斤。
2: 8块钱一斤啊！哦。
3: 市场里不仅有特色干货，还有不少人气旺铺。一家鲜面房凭借真材实料现做现卖，成为街坊邻里的心头号。
5: 比如说我们的干面的话，像这个鸡蛋面，我们的食材的比较好。不管是我们这儿做的任何的面，都是就是比较真材实料的，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嘴巴里面，你比较放心。
3: 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来源可追溯，是桂花农贸市场留给市民最深刻的印象，也让大家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2: 这里的菜很新鲜，价格实在，肉类、鱼类的来源都可以追溯，所以大家也买得很放心。周边居民买菜一直都认准这里。
3: 干净整洁的环境，放心靠谱的食材，热情实在的商户，让这个小小的农贸市场充满温情。不少市民常年在这里采购，早已把这里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卫生那些还是可以嘛，反正这边的面也好吃，反正我们就是在那里买，超市里还是在那里买的，反正买的自己包嘛。
3: 一菜一蔬，一朝一夕，桂花农贸市场用朴实的烟火气温暖着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2: 桂花农贸市场地方不大，但该有的都有，价格实在，菜品新鲜，早就是街坊邻居的老熟人了，所以路过水南镇可以来这里逛一逛。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今年一季度，市中区农业生产态势平稳，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市中区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35次常务会议召开，王彪主持会议并讲话。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一季度，市中区紧紧围绕粮食安全、稳产保供核心任务，统筹推进春耕生产、特色种养、农产品产销等重点工作。农业生产态势平稳，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增速排位全市第二。一季度是春季农业生产关键窗口期，市中区锚定粮食安全目标，有序推进水稻育秧、玉米播种等春耕农事，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种子、化肥、农药的农资足额供应，夯实春耕生产物资保障。全区稳步推进水稻育苗工作，严格把控育苗标准，秧苗长势良好，为后期移栽筑牢种苗基础。同步抢抓农时，推进春玉米科学密植，高效完成阶段性播种任务，春耕进度优于往年同期，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蔬菜产业稳产保供，菜篮子增收成效显著。一季度，市中区蔬菜种植产业平稳发展，播种面积超2万亩，同比增长1.4%，产量5.77万吨，同比增长3.5%。通过盘活撂荒地、复耕复种，培育规模化种植主体，辖区蔬菜产能持续提升。特色水产稳步向好，产业发展焕发活力。一季度，全区水产品产量达2988吨，同比增长6.18%。市中区深耕白乌鱼特色产业，推广标准化生态养殖技术，完善产业链配套。一季度，白乌鱼产量达411吨。随着气温回升，本地小龙虾提前上市，生态养殖基地批量捕捞，集中外销，产品品质优良，市场销路畅通。一季度小龙虾产量61吨，同比增长7.0%。为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内江腾丰水产养殖农民庄合社带动周边散养户抱团发展，在饲料采购、成品销售、物流配送等环节降本增效，同步共享新品种、新技术资源。目前，庄合社辐射带动永安、朝阳、凌家等镇，吸纳社员30余户，养殖总规模达2000余亩。
1: 我们采取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有利于形成规模效益，提高销售价格，同时品质也能严格把控。预计今年整个庄合社产值能达到1600万元左右。
0: 整体来看，今年一季度，市中区春耕生产有序收官，粮食根基稳固，蔬菜水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农业经济实现平稳开局。一季度，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67元，同比增长6.3%，群众增收成效显著。接下来，市中区将立足一季度农业生产成效，紧盯夏季田间管理、农产品产销对接、特色产业提质等重点工作，持续巩固农业经济向好发展态势，全力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奋力实现全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日前，市中区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35次常务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防灾减灾安全生产。

百倍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任何依赖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放弃，听完这首歌

0: 把它吹熄了，
1: 吸，吸就可以再点着它。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好啊，那一把
1: 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0: 你怎么知道？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0: 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3: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4: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

0: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

五倍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

0: 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

0: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5: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

0: 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三人死亡，四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山，新闻纵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2: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

0: 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1: 好的，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2: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的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2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姓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0: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转移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2: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五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

0: 地震的影响。
1: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2: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2: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2: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0: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2: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十。

0: 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已经是退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计划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九点，荆州中心城区的八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啊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们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2: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4: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滇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2: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 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

0: 场。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1: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二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2: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一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的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1: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2: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逃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一想都后怕。
1: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3: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1: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3: 后面因为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进去了，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1: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其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4: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徒步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1: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4: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

0: 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4: 中国经济在实现平稳开局之后，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经济回升态势能否持续巩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政策合力与市场预期？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6: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民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5.6%， 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8.7%。 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5: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 7.1%。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5: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4: 我们也看到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那么该如何来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7: 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

0: 4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1: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0: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
3: 相较于去年的1.0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举措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

0: 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0: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是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了新常态。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 ，China Maxing 最中国等等，风靡全球。那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不仅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3: 哎，没错，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0.3%，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4: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的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1: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4: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1: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4: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5月17日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德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的过程当中。

0: 中，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1: 视频显示，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

0: 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两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两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两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两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1: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串人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A-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下伙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0: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4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2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0: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0: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 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

0: 惰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完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由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起上任后的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3: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美伊局势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他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2: 据沙特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据了解，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针对以上问题的相关立场。
2: 该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其新提案中再次强调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除海上制裁的要求。伊朗核计划和铀浓缩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至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当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2: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然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
3: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此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即便停火协议仍然在生效，离以双方依旧冲突不断。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当地时间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今天和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